0: 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6.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
1: 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 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0: 这球施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宇杰占尽了优势。施宇杰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石宇奇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

再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

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杀一拍直线，杀上网连贯，石宇奇整个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斜射的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一拍直线。 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世宇奇的进攻，包括世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比5，世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比16，21比5，直落两局，是与其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比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1: 也为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啊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2: 谁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哎，一起来吧！为时代想，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坑在后场的跳杀，梁伟峰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峰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广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坑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坑和王昶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坑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

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

0: 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罚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
1: 好，
0: 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田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哦，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

0: 接杀他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空手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 发后场，强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 再强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坑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 这个球王场再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
1: 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
0: 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 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

丁中路杀一台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广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方漂亮，推直线啊，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个蜂王给救回来啊，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

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科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科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科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2局，21-18，21-17，耗时

0: 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诗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Play。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诗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克纳斯·约翰森。

上来第一分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网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啊，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啊，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

0: 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就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再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

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嗯，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啊，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

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
1: 那
0: 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啊。
1: Service over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放网，杀一拍，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啊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
1: Service over. 3-7.

0: 杀一拍，
1: 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2: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下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嗯，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嗯，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抢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啊，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

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7: 相信你啊，收回来。
8: 稳住，你稳住自己，放下，稳住。
6: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9: 8环。
6: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

0: 黄宇威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他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1: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九环，
0: 吴宇镇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保住自己，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前阵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3: 行。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4: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嗯，九环，
2: 九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1: 来不贪，
3: 踏实做自己啊，
1: 对方的下一局自己稳住，不行，稳住，
3: 行，
1: 好，
2: 九
1: 环。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

0: 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稳住，动弹，
2: 拉住。
1: 好球，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怡真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正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比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10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10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2: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嗯，好的，10环。
2: 动作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

0: 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
1: 要做好。
0: 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8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1: 漂亮哦，
3: 投
0: 9环。
1: 不行，没问题，稍微收回来。
3: 低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
4: 进，
1: 上，流畅一点。
0: 3发，于奇。漂亮，10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又是一个10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10环，
1: 紧盯，上，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10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当心自己，
1: 举枪坐好。
3: 9环
0: 。6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10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10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

0: 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原地保持好，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2: 把动作再冲刷，没有问题。
3: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2: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

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

0: 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6: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5: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6: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5: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6: 骑兵对，
5: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6: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5: 空间比较小，
6: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5: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6: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5: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6: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空门，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其实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二连击位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不可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
1: 哲
0: 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1: 张
0: 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

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

0: 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奥普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跳，哎呦，差点
1: 空
0: 进了，
1: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中学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1: 啊，
0: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0: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
1: 盯人
0: 了。
1: 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一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桑普森
0: 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捅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 福格就是在

0: 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怎么要扣吗？
1: 追防
0: 险些扣了一个，
1: 孙明辉还是保护
0: 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孙明辉
1: 拉开，
0: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哥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哥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0: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1: 对，
0: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3个失误，
1: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0: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1: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0: 还是联防站位
1: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

0: 规。
1: 陈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熊卡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1: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给到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孙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1: 啊，
0: 他说剩下半截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明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0: 我
1: 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泉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厦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塔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毛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肖，这一点进来了，
1: 古德温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破位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
1: 圈
0: 里洪泉篮下打进，
1: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俊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肖，啊，还是要点吴肖，吴肖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再分，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是
1: 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底
0: 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布朗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荣继续破位三分，
0: 终于有了。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

0: 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寻找对抗。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是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世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世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立勇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

0: 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徐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叶鹏飞打好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二加一，
0: 叶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叶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潇，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
0: 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0: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市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吉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他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单拔
1: 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脚腕，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

0: 吴晓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3: 是。李天荣。
2: 福格利用掩护。
4: 3分球中。
2: 投进。
3: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2: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3: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2: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3: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2: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向上篮板，
3: 回传
2: 海棠，李洪权李敏胜。
3: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2: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击打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3: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2: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3: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2: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3: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2: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3: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3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2: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3: 看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2: 林炳胜？第一下，这一下。
3: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2: 对，
3: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2: 是
3: 啊，
2: 布朗这个萨姆森篮下，
3: 哦，
2: 李洪权防下来了，
3: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2: 吓人啊！
3: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2: 给李天荣
3: 3分球中。
2: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2: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变成好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院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皮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0: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打李天荣
0: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

0: 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龙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加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到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0: 犯规，孙明辉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郭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潇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

0: 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苏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古德温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
1: 裁判
0: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
0: 这还是
1: 没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还不错。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1: 个
0: 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3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变23，变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3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就是，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1: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防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铭徽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啊，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

0: 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金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嗯。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换人，王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明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掌握。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温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3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智霖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3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的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 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

0: 胡金秋的四次犯规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黄振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两犯，早早的三犯，早早的四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市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样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1: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两分十二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十一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但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两分十二秒落后十一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抵到张振林，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

0: 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啊，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啊！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高。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朱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2: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比赛刚一开始啊，雨天给比赛带来的变化就出现了。在争顶的时候，英格兰队的中后卫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送给巴拿马队一次射门的机会。不过巴拿马队的这脚打门呢，也是打得稍微的正了一些。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此前仅有的一次相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英格兰队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最终呢，那一届的赛事英格兰队也是杀进了四强，巴拿马队小组未能出现，而那也是巴拿马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呢，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入围。巴拿马队沿着左路向前推进，巴拿马呢在小组当中此前的2场比赛是2-0，分别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英格兰队是1-4，首战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是和加纳打成了0-0，目前是4分。与本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一场较量，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那场球呢是在费城进行的。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可能战术打得越简单越直接，也许效果就越好。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左后卫的位置呢又换回了奥莱利。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这是按照目前两场都是平局的这个结果出的及时的积分榜。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巴拿马队，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2号莫斯克拉。今天的5个后卫呢有26号古铁雷斯、16号安德拉德、3号科尔多瓦、4号埃斯克瓦尔、23号穆里略。中场的4个人呢是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11号巴塞纳斯、14号哈维和6号马林内斯，9号托马斯·罗德里格斯是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方面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3号奥莱利啊是出现在首发的左后卫的位置，2个中后卫呢是6号格伊和2号孔萨。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年轻的匡萨，啊，匡萨今天出现在了首发。在中场的双后腰的位置上，今天上的是10号贝林厄姆和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呢是11号拉什福德、17号摩根罗杰斯、7号萨卡、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进到禁区里边了，巴拿马队前面两场小组赛呢都未能取得进球，他们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一支尚未取得进球的球队。我们给您介绍过，巴拿马呢是此前打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小组赛呢他们3战皆败。当时他们小组的3个对手实力都比较强，除了英格兰之外还有比利时和突尼斯。巴拿马队在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圈3场小组赛是打进了2个球，丢了11个球，没有取得世界杯的积分。拉什福德这球传得不错，这球不太好停啊，虽然已经到位了，贝利厄姆呢是用胸口把球停下来，但是这个球停得稍微的远了一点。巴拿马队的中后卫科尔多瓦上来寻求了一个身体接触，角球

安德森，球罚到后点。巴拿马队在英格兰队的压力之下，向边路传球的时候直接传出了边线。这样的比赛呢，如果传球的精度稍微有一些不够的话，球一旦落地会加速的前窜，队友很难拿到，所以呢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格兰队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匡萨，年轻的匡萨从利物浦的青训出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转会去了德国的勒沃库森队，他在勒沃库森坐稳的主力位置，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杯的门票。由于首发的首选的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感觉过生机有一些紧张，出于稳妥的考虑，为了后面的淘汰赛来做准备做储备，图赫尔呢也是在今天派上了年轻的匡萨。拉什福德，孔萨，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推进，英格兰队在中场非常好的一个拦截，三抢一，贝林厄姆漂亮摆脱，巴拿马队防守当中犯规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比赛啊，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是球不太好控制，另外这个场地啊人站不稳，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当然呢，在局部位置如果能够有出乎意料的这种盘带的话，也许能够过掉对方的防守，因为防守队员也站不稳。好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拉什福德的这脚射门是有意识的打了一个低的线路，而且在门将面前有弹地。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这个石子儿在水面上飘动起来，可能速度越来越快，门将反而不太好判断。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萨卡的右脚射门，萨卡这个球是在对方的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干扰之下直接打出了底线。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啊是在沙特的联赛当中效力。十四号哈维，好球啊，边路的一个二过二，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这就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克里斯蒂安森，今年53岁，他在巴拿马国家队的主帅位置上呢已经待了将近6年了，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执教时间最长的一位主教练，出生在丹麦但是拥有西班牙的国籍。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一次进攻，拉什福德进了禁区里边往里趟，横传角球，英格兰队因为他们的攻势有优势啊，所以巴拿马队在门前的这种危险情况比较多，开场之后英格兰队获得了很多次角球的机会，就是他们攻势有优势的一个客观的体现。拉什福德这个球停得相当的漂亮，英格兰队这次角球有变化，萨卡他想把球扫向前角，但是呢没

有队友在前脚。今天因为赖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所以英格兰队的角球啊，这个不是赖斯在前场去主罚了。英格兰队刚才防守的时候拉人了，二号孔萨。今天摩根罗杰斯和孔萨同时首发，这两位来自阿斯顿维拉的球员。这是英格兰队在国际大赛的正赛当中第二次派出两名阿斯顿维拉的球员首发，上一次呢已经是16年之前的南非世界杯，当时对着美国队的时候有两名维拉的球员首发。我们看看巴拿马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进去，球还在禁区内，贝利奥姆，嚯，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巴拿马的球员这个铲球啊，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路障，挡在了贝利奥姆的前面。这是六号马丁内斯，在8年之前上届世界杯两队相遇的时候啊，那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我们给您介绍过了啊。英格兰队是6-1大胜，其中呢，哈里凯恩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两个点球在内。萨卡自己往里切了，选择了打门，很小的角度，也是因为这样的天气条件吧，所以双方的队员呢在遇到有射门机会的时候都会比较果断。如果是草皮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可能像萨卡刚才的这种角度，他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去打门，而是选择要再往里头再传一下。但是既然草皮比较滑，球也比较滑，那么多打打门，多尝试一下，也许会造成对方的错误。安德森，萨卡，好球！巴拿马队看看这个反击，推一个直线，没有传过去，但是还有机会再传。这边面对后卫，摆脱的时候球没有控制住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他在厄瓜多尔的天主大学俱乐部效力，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比赛。今天场上巴拿马队是有4个首发队员参加过那场比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一头一尾两个人，皮克福德和哈里凯恩踢过那场球。

威廉厄姆，裁判又判了犯规。因为今天啊，巴拿马队是采取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五四幺，而且他这个四和五这两条线，就是防守上的这两条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留给英格兰队在前场传递的空间不会太足的。英格兰队呢，要充分利用两个边路，拉什福德在左，萨卡在右，能够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线拉得稍微的开一些。哈里凯恩角球，安德森啊，准备来踢。禁区里边防守的人非常密集，匡萨，虽然他现在在踢边后卫，但实际上他的身高超过了1.9米，他也能踢中后卫，出自利物浦的青训体系。

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是在丹麦出生和长大，但是随后呢就加入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也加盟了巴萨的队伍啊。当时呢应该还是克鲁伊夫执教的时候，当时丹麦的超级球星劳德鲁普在巴塞罗那效力，所以呢年轻的巴萨的这些小球员们很多都以劳德鲁普为偶像。出生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当然更是其中的一员了，不过他在巴萨没有获得太多的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后来呢是转会去了德国的波鸿，在波鸿队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他是一个前锋啊，踢球的时候。纳什福德这个球自己身体的晃动，对方的防守队没有吃，英格兰队丢球之后迅速的啊，以球为中心组织了包围圈。莫杰斯，萨卡，孔萨，交给格伊，纳什福德。安德森，奥莱利，在曼城队踢球的时候，奥莱利就经常从边后卫的位置去到后腰，这种边后卫和中场中路的这种跑位的方法啊，其实曼城队之前用的很多。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突进，英格兰队局部的防守兵力总是处于优势啊，就是因为他们丢球之后马上就以球为中心组织第一波的防守，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当然需要承担得分的任务，但是在一旦丢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是第一道防守线，这个转换要特别的快。巴拿马队看看这个球右侧打过来，这个球可以拿到没问题，穆里略传向中路，皮克福德啊把球打向了中场，贝利厄姆呢今天是始终在球在自己脚下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啊，想要寻求一些摆脱，到目前为止呢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对方对他盯得比较紧，而且呢天气的情况场地的情况也使得个人的带球摆脱会有一些难度。安德森挑身后，球一落地就很难控制了，莫斯克拉直接掉门了。哎，这个球还是很有想象力，这是看到这个对方的守门员还没有完全回到门口，贝利厄姆尝试了一下，我们来看看啊，巴拿马队有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角球到中路，前场的界外球，穆里略好球，这个球呢在前点准备接应的这个队员啊，在干扰之下球没有碰到，

反倒变成了很巧妙的一漏。身后的队友这脚射门打在了边网上。英格兰队在中场把球拿下来，洛杰斯交给萨卡，往里一趟，最后应该是球门球啊。萨卡这个球应该还是想用右脚往里边横着传一下，但是在经过了后卫和他的腿连续的碰撞之后，是由他自己把球趟出了底线。这个球最后还碰了一下萨卡的手。萨卡本来是英格兰队在右边边锋位置上的绝对主力，但是本届世界杯呢，前面的小组赛，尤其是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萨卡应该是状态和身体的情况都没有调整到最佳，所以呢是让他阿森纳队的队友马杜埃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马杜埃凯那场比赛表现还非常不错。格伊孔萨，拉什福德，好球！巴拿马队这个线路非常清晰啊，但是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越清晰，反倒效果越好。虽然他们的队员限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差距啊，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这种处理。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但是呢，他们这样的策略是对的。拉什福德传中球没有过前点，格伊再传一次，又直接传给了守门员莫斯科拉，球拿得非常稳。穆里略当然呢，巴拿马这样的进攻方法呢，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他失误率也比较高，但是对他们来讲，今天面对着小组当中最强的对手英格兰队啊，这样的场上的局面可能是在预判之内，进攻当中机会不会特别多，失误率比较高，这个应该都会在主帅克里斯·林恩森的估计之内。安德森，萨卡，萨卡传，拉什福德把球让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啊，这是防守的队员顶到，所以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界外球。我们看到了特里

巴拿马队在中场如果出现短传的这种传递的话，就很容易传丢，或者是队员脚下自己控球就很容易丢。他们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的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呢，都是快速的通过中场迅速的形成破线，让前面的进攻的队友啊跟英格兰队的后卫啊形成差不多一对一这样的态势。如果是在中场过多的去踌躇和犹豫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通过。

拉什福德，掉进去，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这是找的罗杰斯，看看啊，这就是巴拿马一直在想的机会。这次的速度没有打起来，刚才匡萨的回防啊，他很及时，正是他在那一侧呢限制了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前进，一下本队的其他队友就已经回位。好球，这球传得不错，没停好啊，就是在需要精细控制的时候啊，巴拿马的队员可能还是感觉脚底下稍微差了一点。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23号穆里略应该是越位。奥莱利，格伊，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应该是进球了，及时的积分榜他们排到了第一。拉什福德，安德森自己来一脚，其实尝试远射也是很有效的方法。英格兰队呢现在比较耐心的一直在通过边路想往禁区里边渗透，外围的远射打得不多。莫斯克拉，穆里略，好球，往前推，这个球匡萨从边后卫的位置补到了另外一侧的中后卫的身后。安德森，奥莱利，拉什福德进到禁区里边，这个传球被挡了一下，马上巴拿马失误。奥莱利，罗德里格斯，你看一旦球陷入这种脚下的盘带和纠缠的话，巴拿马的球员基本上球在谁那儿就会丢在谁那儿，没有出球的线路。英格兰队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在就地组织的以球为中心的这个反抢啊，这个做得非常到位。匡萨刚才拼抢的时候是落地脚踩到了巴拿马的球员，裁判没有判犯规啊，而是给了一个界外球，自然形成的出界球。格伊，安德森，在防守态势下巴拿马队是铁了心的啊，在密集防守，但是又不是退回自己的球门口摆大巴啊，又不是退得那么深，现在挺考验英格兰队的进攻的丰富程度的。萨卡，罗杰斯再给萨卡，这个球萨卡倒在了禁区里边，比赛再继续。防守他的后卫应该是带了他一把，但是裁判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头球啊，巴拿马队在传中，头球顶得稍微高了一点，拉什福德，球门球。

这球确实啊，是防守的穆里略先稍微的蹭到了一点，然后砸到了拉什福德的脑门上。再找拉什福德，球可以拿到，传，凯恩和守门员一起再抢这个前点。巴拿马的球员啊，球在脚底下稍微多停一秒钟，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今天呢，就是在由攻转守的第一时间啊，就在这个第一秒形成的就地围抢效果非常好。但巴拿马队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纠缠，如果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出来的话，往往能够形成在前场有效的这种进攻机会。还是萨卡，拉什福德，这球没传好啊。英格兰队现在面对对方的防守，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虽然现在雨不怎么下了，但是呢，这比赛的局面僵局一直没有打破。图赫尔的球队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带领球队在高控球率的情况之下，八场预选赛全胜，而且打进22个球，一球不失，这个成绩是相当的完美啊。图赫尔的球队呢，并不是只打快，只打高，他的场均的控球率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所有球队当中是排在第一的。罗杰斯，这个球又是英格兰队把球踢出的边线。镜头反复的在找图赫尔，现在的局面显然是让他不能够满意的，让场边的英格兰球迷也不能够满意的。哈里凯恩，这个球又是越位啊，又是越位回接的。确实啊，确实是这样。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巴拿马队在前场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安德森。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这球先停下来，哈里凯恩犯规啊！这个位置的犯规给了英格兰队一个任意球，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和这个距离呢，应该是直接进入射程了。这是14号哈维对哈里凯恩的一个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这个球的防守给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提出了挑战。看看萨卡和拉什福德两个人，萨卡是左脚，拉什福德用右脚，两个人都能踢。英格兰队还有两个队员排到了对方人墙的后边，组成了一道干扰人墙。

0: 下，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那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还是没有命中门框。回传给自己的守门员皮克福德，哦呦，皮克福德这个球还往后退了两步，真是艺高人胆大，不担心，然后再往上赢一个大脚。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威胁。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两个托马斯，两个主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0-0。换上来的17号法哈多，同样也是效力于厄瓜多尔的球队天主大学队。英格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并没有换人。哈里凯恩，罗杰斯，这球没有传好。巴拿马队在进攻当中，他左边的这个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是他的第一个选择项，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啊！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呢，最终的比分是6-1，英格兰队大胜，那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大比分的胜利。不过呢，巴拿马队打进的那个球啊，是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第一个进球，也是颇有纪念意义。当时为球队进球的是中后卫巴洛伊啊，现在已经退役当教练。菲利姆这个球呢，是他自己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球，巴拿马队的后卫科尔多瓦把球踢了出去，两个人随后是撞了一下，看起来是硬伤啊，两个人都挺疼的。我们上半场的时候给您介绍过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比赛的截止到第40分钟，哈里凯恩呢只有9脚触球，是场上22个人当中最少的，大家可要注意啊，22个人，这是算上双方的守门员了，算上双方的门将，哈里凯恩触球是最少的。看看这个球，给到了远端，马林内斯。往里挤，球还没出界。哈里凯恩呢，平时踢球的时候虽然他是中锋，但是他经常习惯回到很深的位置来接球，但是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对加纳的比赛，事实上哈里凯恩的回接都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刚才这一次是哈里凯恩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附近来回接，这是之前奥莱利和对方的马林内斯在底线附近的纠缠，马林内斯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托马斯·克里斯连森，他曾经还为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出战过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预选赛，欧洲区的预选赛。当时呢，西班牙队的主帅是克莱门特，他把克里斯连森招到了国家队里边。在对立陶宛的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连森还曾经打进过一球，那也是他在运动员生涯当中为西班牙国家队打进的唯一的一粒进球。克里斯蒂安森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他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啊，出生在丹麦，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的国籍，为西班牙队征战过世界杯预选赛，目前呢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在位时间最

长的主教练，这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看起来就和巴拿马这个国家一样。巴拿马呢是地处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而且呢是隔开了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处在咽喉要道啊。看看英格兰队，纳什福德没有过去，没有过去。三号科尔多瓦，他的防守啊非常的稳健。在上半场呢，英格兰队两个边路打得都比较活跃，但是传中的质量不高。在运动战当中，英格兰队有10次传中，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角球的数目很多啊，获得过5次角球。格伊，阿里肯漏了一下，贝雷厄姆，还是凯恩拿球。巴拿马队的反击，马林内斯交给边路的队友，这个球过来补得非常关键啊，埃里奥特安德森。埃里奥特安德森呢，在英格兰队中场，应该说他名头不是最响的，当然不是啊，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大赛，也比较年轻，球风呢也不是很华丽，但是他却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是默默地补掉队友所有身后空当的那个人，这也是图赫尔之所以能够选择他成为绝对主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安德森在上个赛季诺丁汉森林队的表现非常的突出，但是相信他接下来不会再住在森林了，他的前景一片光明啊。边路传，这个球门前的混战，哎呀，哈里凯恩都没有找到球在哪儿，但是呢巴拿马队运气不错，后卫解围的时候一弹，弹向了自家球门，但是却高过了横梁，没有造成乌龙。哈里凯恩是一脸茫然，我干了什么，球到哪儿去了，这个球并不越位。我们看凯恩没有找到球啊，但是三号科尔多瓦在解围的时候把球踢到了另外一名队友的身上，这一下险些乌龙啊，踢到了16号安德拉德的身上。刚才在门前的所有人应该都是懵的，哈里凯恩呢是没找到球，两个后卫科尔多瓦这个解围差点踢到队友身上弹进去，安德拉德更是冤枉了，要是真是造成乌龙的话，守门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但是巴拿马队运气还不错，这球没有进，不过啊刚才是一次成功的传中啊，这应该是一个很对英格兰队有利的一个变化。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来，主裁判掏牌了，因为刚才呢中后卫孔萨觉得自己这个球其实已经带过来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他不太满意裁判把球给吹停，但是拉拽球衣，这个非常明显，主裁判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鸣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也出现了。萨卡，4个人在围着他，法哈多，刚才吃到黄牌的就是他，这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中锋。场上就是出现了身体的这种剧烈的冲撞，倒在了地上。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和英格兰队的这边26号匡萨，我们看这匡萨和奥莱利这两个队员啊，虽然是打的左右两侧的边后卫，但是他们俩的个子呢打中卫是绰绰有余的，

英格兰队这个球断得不错，这是个好的进攻机会，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拉什福德，我们看巴拿马队的防守呢，就是围绕着凯恩，几个队员迅速的集中到他的周边。拉什福德可能是向前推进的同时抬眼看了一下中路没有太好的接应位置，干脆选择了自己射门。他打门的时候角度有点小了，匡萨、罗杰斯，球没有护住，安德森，这一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说明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直着这个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现在啊，巴拿马队进攻最大的威胁点就是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这儿。安德森、匡萨打身后，萨卡这球传大了。下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十多分钟，场上的比分呢僵局还没有打破，现在呢可能是要换人的时机了。

推一个身后，哈利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是哈利凯恩今天真正意义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拉什福德再传，还是到后点来，哈利凯恩停，先护住，匡萨再传到后点，进攻队员犯规，进攻队员犯规。莫斯科拉刚才挡住了哈利凯恩的一个斜角度的射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拉什福德挑传身后没有传过来，巴拿马队罗德里格斯，又是安德森啊！英格兰队现在中场其实就指着安德森在做拦截了。持球向前推进，贝利厄姆，拉什福德传球失误，巴拿马队马上把球又交了回来。孔萨，这个时候呢，在中圈，巴拿马有一个队员受伤倒在那儿，一直没有起来，那比赛也没有停。好球，漂亮的摆脱，进了禁区里边，角球。巴拿马队这个队员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就是七号罗德里格斯。看一下贝雷厄姆刚才的这个摆脱，非常漂亮。这次后卫在防守的时候提前预判贝雷厄姆的动作，但是吃了谎。哦，确实，这个七号罗德里格斯是被踩了一脚，被匡萨给踩到了脚面上，这是硬伤。匡萨呢，因为刚才那一踩啊，自己的右脚踝关节也扭到了，两败俱伤啊！刚才这一次。

0: 黄萨这一下呢，右脚的踝关节外侧的韧带应该是有一些轻微的拉伤，看看严不严重吧。要说呢，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还是匡萨的犯规，因为他是踩到了对方，但是呢正因为对方脚这么一垫，匡萨自己的右脚踝关节是出现了严重的内翻，这样的话外侧的这个韧带啊就会有一些牵拉。这种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不小心崴到脚，就是刚才这种情况。这踝关节呢，因为这个生理结构的原因，再加上韧带啊，一般内侧的踝关节的韧带要更为坚韧，外侧的要稍微的薄一些，它力量也弱一些，所以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球迷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踝关节往外侧崴脚是比较常见的，一般很少往内侧能够崴到脚，一旦出现往内侧崴脚的话，那将会是大伤。而匡萨这个球你看，要说黄牌还是得给他，因为是他的犯规，但是自己也受伤不轻。队医在跟场边的教练组在沟通，这个球到底还能不能让匡萨坚持呢？崴到了右脚，应该是要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了。英格兰队的马杜埃凯准备上，另外25号斯彭斯要上的话，他是边后卫，应该就是要把匡萨给换下来。斯彭斯在上一场英格兰队加纳的比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边后卫。先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这是第六个角球了。
1: 好球！
0: 嗨，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贝林厄姆这个球打得也很巧啊，用右脚的内脚背这么轻巧的一磕，把球打进。在这个角球主罚之前呢，英格兰队正在场边准备要换人，因为刚才的那次受伤，匡萨和罗德里格斯的受伤，比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断，随后就出现了英格兰队的这次角球。这个角球啊就是在这个中断之后出现的，你看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林厄姆，但是贝林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这个时候英格兰队也就此借这个死球的机会进行换人，马杜埃凯上场要换下萨卡，斯蒙斯上场也换下了匡萨。这样的话英格兰队把自己首发的整个右边路都换了。匡萨呢应该说今天表现还不错，把他换下来主要是因为刚才那次受伤，再加上身上吃到了黄牌。斯彭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而萨卡呢看起来他的状态还没有调整到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那种状态，包括在欧冠比赛当中的状态。马杜埃凯顶替他来到了球队的右边路，看看这个任意球，巴拿马的队员在投诉，比赛先没有停，视频裁判应该在回看。这个球也没有出界，好机会，打门，这脚射门打偏了。巴拿马队是有机会的。再来看一下刚才投诉是因为什么啊？确实好像是打到了摩根罗杰斯的手臂上，不过呢刚才这个球罗杰斯的手呢是收在身体范围

围之内的，应该也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马白凯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还要找找感觉。英格兰队把自己的整个右边路都做了调整，右边后卫和右边锋都换了。大卫贝克汉姆在现场观战，贝克汉姆呢也出现在了多场世界杯比赛的看台上。哈里凯恩，奥莱利，好球，拉什福德，哈里凯恩摆脱打门，被后卫给挡住。马林内斯，克里斯蒂安森，他的球队现在落后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他自己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前锋啊，被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进过球，还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在2002-03赛季的时候拿到过金靴。这个球前面的拉什福德应该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要。当时呢他效力于波鸿队，一个赛季进了38个球啊，那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两个射手来共享的这个荣誉啊，金靴是两个射手共享的，一个就是克里斯蒂安森，另外一个呢是巴西的前锋埃尔伯。英格兰队如果这场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将会登上第12小组的积分榜的榜首啊，是7分。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也是领先的状态，是6分，加拿大队是4分，这是及时的积分榜。贝利奥姆，传中投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在门前作为支点型的前锋，哈里凯恩呢不仅能够往回撤，在很深的位置拿球组织进攻，他自己终结的能力也很强。接到贝利奥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一直做的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是贝林厄姆的射门非常巧妙，出乎了后卫的意料之外。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在中后卫安德拉德的身后，突然一个绕前找到了落点，将球顶进，正好也错开了守门员莫斯科拉过来防守的线路，比分变成了2-0。只要传中的质量够高的话，哈里凯恩应该能够找到落点，找到射门的机会的。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趁着这个补水的间隙呢，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是由埃泽上场换下了刚才助攻的贝利奥姆，在巴拿马方面呢也是刚才做了2个人员的变化，他们换上了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同时换上了24号隆多尼奥，撤下了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以及11号巴塞纳斯。

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科奇士，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哈里凯恩已经是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一个丰碑了。虽然今天上半场踢得比较沉闷啊，但是那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整个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踢得都相对沉闷。在贝林厄姆那个颇具想象力的破门之后，局面被打开，巴拿马队的防守的这种稳定性啊也受到了冲击。随后贝林厄姆又助攻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11个进球。巴拿马队来了，传球没有传进来呀，奥莱利这个球解围不好，有点随意了。好球，巴拿马队的右路传中啊，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头球攻门的机会，顶高了。这是他们刚刚换上来的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的头球。伊斯梅尔迪亚斯呢也参加了18年的世界杯，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场同英格兰队的小组赛当中登场，那个时候伊斯梅尔迪亚斯还很年轻啊。上半场呢，英格兰队运动战的10个传中球都没有成功，而下半场在4次运动战的传中当中，2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算上贝林厄姆的那个角球的进球啊，那个角球也是传中直接找到了贝林厄姆，算上那个球呢是有5次传中3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这就是变化，传中的质量提高了。巴拿马队来了，迪亚斯挑战过顶，马连内斯倒地，还有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稍偏了一点，打在了球门后面的广告板上。哈里凯恩刚才那个头球破门呢，我们给您介绍了数据啊，他是世界杯个人的第11个进球，他之前呢是在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进球数上和莱因克尔并列排在第一的，都是10球。现在他已经独享了这个位置。巴拿马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巴拿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的第2次角球。头球摆渡到后点，再摆回来，大家还在抢，球一直都没有落地。马林内斯再传，球又回来了，再给进来打门，迪亚斯这个球没打好，踢飞了，相当于是帮英格兰队解围了。体育场公布了今天现场观战的人数啊，是超过了8万人，80663人。安德森这个球断下来了，向前传的这一下中后卫应该能保护上，格伊哈里凯恩，你看只要凯恩经常会出现在比较深的位置回接拿球向前的话，说明他踢得舒服了，他来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如果凯恩一直待在锋线上，但是却找不到进球的机会，找不到接球的机会的话，这个比赛就不好踢了啊！英格兰队果然要换上沃德金斯，刚才呢图赫尔跟沃德金斯说的就应该是让他做好出场准备了。此前英格兰队已经换了3个人，这一次这个双人换人就将用完他们的换人名额。马林内斯安德拉德，凯恩，埃泽，再给这边罗杰斯在和对方后卫的

安德拉德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拿马队。好，英格兰队换人，英格兰队要把自己的剩下两个换人名额都用出来，乔丹、安德森和沃特金斯登场，撤下哈里凯恩和中场的埃里奥特·安德森。哈里凯恩和安德森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绝对的主力。好，亨德森参加了三届世界杯的老将啊，直接带上了队长袖标，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从2014年开始，2014年、2018年、2022年，过去了连续三届他都参赛了。他上场呢应该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沃特金斯上场是换下了哈里凯恩啊，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

亨德森，队友也是有意识的把球多给给他啊，让他脚下拿一拿，找一找感觉。好球，亨德森。哎，这个球解围不远，后卫差点把球又还给了英格兰队。沿着边线前进。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又把比分超出了2-1，克罗地亚队领先于加纳队。克罗地亚和加纳那场比赛啊，将直接决定哪支球队可以获得小组第二的位置，能够直接出线。英格兰队呢，只要本场比赛对阵巴拿马拿下三分的话，他们将稳获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巴拿马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也准备要使用了。马杜埃凯，这球想找埃泽，斯彭斯，埃泽，球还在英格兰队的控制之下。拉什福德，亨德森，好球，传当过人，拉什福德自己往里切，还在带，这球带的有点多了。斯蒙斯，马杜埃凯，传到后点跟上，这脚射门没打好，拉什福德这个球没打好。好的，巴拿马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换人了，他们要做出一个双人的调换，换上15号戴维斯和19号金特罗。换下了14号哈维以及26号古铁雷斯。右路传中，一是落点有点远，另外呢，在后点包抄的队啊。

提前是被英格兰队的防守球员挤入了前进的线，这个传中没有形成威胁。巴拿马队在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三场小组赛都输了球，打进了两个球，丢了十一个。本届的世界杯前面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未能取得进球，是2-1啊，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今天呢，一直顽强的守到了下半场，最后被英格兰队攻破了球门，现在是0-2，落后于英格兰。这个球呢，想向左路传给队友戴维斯，球传大，戴维斯也参加了8年之前和英格兰队的那场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迪亚斯，这是个机会，迪亚斯自己来一脚，质量还不错啊，打偏了一些。比赛最后的这些时间啊，巴拿马的球员在尽量的享受着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秒。对他们来讲，也许从世界杯上获得小组出线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在世界杯上进一个球都不容易，但是不妨碍他们享受参加世界杯的每一刻。这也许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以足球的名义连接你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享受，都有机会来享受，只要你倾尽全力的投入，快乐就有你的一份。马杜埃凯，哎，他看到了队友沃特金斯的插上啊，但是这个球没传好。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能取得进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比赛还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啊。摩格罗杰斯，罗杰斯再给，好球，马杜埃凯守门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得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可惜呀，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可惜了，这本来应该是巴拿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进球的，哎，但是越位在先。这个国家南北分开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同时呢也隔开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是一个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说起这个国家，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那条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最著名的那条运河，打通了两个大洋。

上田捕食呢已经补了快两分钟。斯彭斯，巴拿马队还在找一切可能性，两个前锋去抢英格兰队的后卫，球断了下来，往里传，好机会，这个球没有顶到，角球，还有角球，知道自己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之后就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留下来的每一秒我都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啊！这个真是值得尊敬的一种体育精神。这球啊就差了一点点没顶到啊，角球，巴拿马队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想要出其不意啊，用一个弧线直接转到球门里边去。刚才这个越位啊，

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

0: 打到艾凯，
1: 埃泽，埃泽来一脚，这个球是打在后面腿上，有一个折线，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啊。不过折线之后的线路是偏出了门框，所以英格兰队还有角球。这个球要是折线之后还往球门里边飞的话，那守门员真是没办法了。英格兰队的第七次角球，亨德森准备来踢这个角球，落点在后点啊，裁判判了英格兰队后点争抢的队员犯规了。克里斯蒂安森啊，带领着球队已经6年的时间了。虽然这一届巴拿马队有可能又是3场皆败，从世界杯当中出局，但是呢，目前他们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这个和巴拿马足协对于整个国家足球发展的统一规划直接相关，当然跟克里斯蒂安森的执教也是直接相关的。沃勒金斯，他的传中球让守门员给拦截了。马林内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1分钟。按照目前的态势呢，英格兰队将获得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3场小组赛之后以积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哈利凯恩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1个进球，他超越了莱因科尔，现在成为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保持者。贝利厄姆在连续比赛当中有进球也有助攻。随着世界杯的向前推进，英格兰球员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调整，适应更激烈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第3轮第12小组当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最终是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队。这场比赛呢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淘汰赛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100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

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

太惊艳了。我们看停棋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

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5米，赛季最佳战绩是5.83米。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82米，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81米，个人最佳成绩是5.90米。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8米，赛季最佳是6.5米。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31米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尝试。

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詹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

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五米九二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一百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

0: Vincent, Alan McCoy in Uganda, Ronald Ramos of France, Sean Hoffman of Switzerland, Denis Kasatsu of Ethiopia, alongside the Scott Hollywood, and on the inside is Mizan Sahai of Ethiopia.
1: Your lineup for the wo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Maserati.
2: 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
3: Norway of Botswana tucked in on the curve in third position, just ahead of the USA's Alison Wiley in the purple and yellow. And in second is
2: Kuwait, who is from Holland's 领跑员
3: Looking for 56.5 through halfway, pulling up to that one.
2: 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哎，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19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

二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布洛什丘克是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号跳出的两米三零。小李挑战两米二七。没问题。2005年十月一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两米二七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十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九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小李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
希望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希奥利的，2米29也是希奥利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希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

0: 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五千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
1: 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
0: 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
1: 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
0: 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1: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charya of Sri Lanka.
0: 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

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二百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

0: 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女子1500米，白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8: Away we go then, over 3¾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0: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8: Raka Ha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白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巴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白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1: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0: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1: 卡
0: 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白勒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白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白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白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波茨瓦纳的

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0: 乔普拉，
1: Stand by for the athletes. First of all, on the line.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

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1996年2月8号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e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米96，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而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of the last turn of Morocco takes it over the barrier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我身高腿长啊，我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0: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

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

0: 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恩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2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1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4位上场。

0: 东里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垂，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0: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啊，在世界比赛当中啊，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礼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做了一个背组格一组，做一个锁纹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40多后移，啊，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组，红马14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剩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14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14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2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 D 组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朱山翔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翔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正撑前旋，前进四 D 组，后移四 D 组，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 D 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祖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一组，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

0: 我的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犹如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10: 拉上，呈水平十字。

0: 啊，这是巴兰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主，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助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2周，站着翻滚1足。看他的侧串儿，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1足，后跳撑、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啊，0.1的连接加分。啊，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 ，D 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啊，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啊，但是，啊，充分发挥了，啊，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的，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

红串儿，啊，前面540。后是900，直抵前空翻，地加 B， 有0.1的加分，啊，跳层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 B 组，七底后空翻2周。啊，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那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寸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值 D 加 B 0.1的加分，单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在这之前，谢谢专业软件比赛场地是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扣值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扣值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2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2周空翻和向后的2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大摆倒立2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720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3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2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场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2，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1。大家都有想法。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1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2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 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
2: 杨浩南
1: 预赛的第二名。
0: 慢翻阿扎良十字D组，压上水平十字E组，后白水平十字E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DC，后白水平支撑D组，向后大环倒立两秒C组，直体七八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停留的时间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潜能项目比较好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元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

0: 第二，中国队张梦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2: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它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2: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2: 实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

0: 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7: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渐变焦技术，
7: 1:1
12: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12: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赛事是去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将会迎来在这一站的第一个对手德国队。在演播室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沈指导你好。
14: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在第一站的时候，沈指导和我也搭档解说了中国队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随后我们面对塞尔维亚、面对波兰队的时候，发现中国小将们其实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哦，好球，
14: 非常敢打。
13: 这后排防守队员其实有点犹豫。这个防守防得不错。
14: 这个球一看是一个调攻的后排，
13: 有可能进
14: 不来了。对，
13: 等于是调整了一个周啊、这一个周中国女排也是在北京，抓紧时间来备战这个第二站的比赛。
14: 对，
13: 所以第二站一上来也要看看小将们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快不快啊、因为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这也是一份考验。陈厚宇上，郭忠南下，这样的话首发的两位副攻都被换下。现在场上的副攻是王媛媛和陈厚宇。第一局确实中国队的发球失误有点多。
14: 就是德国队这边给咱们的一传冲击比较大，咱们也是想积极做一些调整，

0: 这个前区还擦晚了。
1: 嗯，
0: 现在德国队比分反超，
1: 确实这个发球还有前后的调动啊，包括它冲击力比较大，咱们这个也没法脚下站得特别活。他们这个发球找人找得也比较准，基本上都是发咱们前排下撤主攻啊，包括前后的调动啊，发咱们前排的副攻这一点。嗯，还是一个扳倒位。
0: 嗯，这个球太短了，所以强攻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会
1: 比较少。
0: 嗯，其实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两支队伍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发挥是有比较相似的。
1: 嗯，
0: 比较接近嘛，应该说这个表现。现在到了关键分的考验啊！
1: 好球，
0: 漂亮！嗯，打手出界。
1: 嗯。
0: 辛正玉和李晨轩也是山东队的队友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比较熟悉。
1: 对。这球是打的时候看见手了，往外平打，力量也比较大啊。嗯，两人换三点换回来了，
0: 好发球。你看啊，第一局中国队有两次，这个有三次网口的探头球，
1: 对，
0: 两次没有打死，一次直接打飞。其实你像，如果你把这三分捡起来的话，现在这个比分就不太一样了。
1: 其实这种探头球是一个机会球，也比较长士气。
0: 这个二十二号是副攻手斯特鲁贝，两支队伍在第一局啊后半段都是大面积换人，
1: 还是想发一个咱们前区的副攻这边。
0: 德国队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1: 嗯，
0: 关键分的时候盯我们的快攻，然后想通过前区的发球去干扰我们的副攻的进攻，
1: 对，把我们副攻节奏压一下，他这个拦网的节奏机会就出来了。我们看李晨轩这轮发球强轮，
0: 中国队需要抓一个反击，
1: 嗯，好球，好防守，
0: 赵宇山的进攻。
1: 哇，很顽强啊。
0: 嗯，德国队虽然很顽强啊，但是这个球没有救过来，中国队抓住一个关键的反击，现在双方打成23平。
1: 咱们看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加强加快这个节奏啊，咱们看刚才那个球其实已经调整功了，但张子轩还是用一个跳传把这个球传到四号位，
0: 现在迫使德国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嗯，比赛继续，这个是暂停回到场上的发球，确实不太好去把握。嗯，
1: 对，特别是跳发这个节奏中断啊。
0: 德国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1: 嗯，
0: 重新把23号二传斯特劳布和13号金维斯克换上来。
1: 我们这边是个三点攻。好球，
0: 二号位进攻。嗯，唐鑫拐直线，这个球
1: 一才来看前面的小平，
0: 对，他没有给手势。
1: 嗯，还想确定一下。
0: 嗯，落点界外了。
1: 嗯，
0: 中国队要挑战，
1: 挑战。嗯，
0: 不要着急。
1: 嗯，
0: 挑战打手啊。
1: 现在这个界内界外是直接不用挑战了，一踩这个小屏幕直接显示。那刚才那个球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哦，打到头发了吧？
0: 中国队通过挑战啊，救了这个局点。
1: 那
0: 现在双方打平了，第一局比赛继续。
1: 很明显啊，
0: 陈厚宇的发球，

0: 这确实第一局在发球方面需要我们去总结。
1: 嗯，咱们也一直想拼发球，但这个失误可能稍微有点多了。
0: 没关系，再打回来。
1: 对，
0: 把伊斯公顶住。九号阿尔斯迈尔，
1: 嗯，还是压前排主攻。
0: 自接自扣，打手变线。中国队挽救两个局点。唐鑫发球，
1: 好发。这第二次救球倒得有点早了。
0: 这个一传直接过网了。
1: 嗯，
0: 这个德国队抓住了一次网口球的机会，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结束啊。第一局的比赛刚才跟沈指导也沟通了，觉得比较遗憾啊，因为一上来中国队一直领先，然后到中局的时候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然后因为年轻嘛，所以他这个比赛节奏特别容易受一些自失的影响。
1: 对，
0: 其实你想想，第一局德国队的进攻打得也不顺，
1: 对，
0: 我们在中局之前这个拦防特别好，但是呢我们频繁出现这个发球的失误之后，
1: 对，
0: 让德国队的伊斯公的压力突然变小了。
1: 嗯，包括咱们第一局快攻打得比较少一些。
0: 嗯，
1: 觉得还是想去打快攻，在一些不到位的球是有去尝试去配，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0: 打手变线了。
1: 嗯，
0: 第一局啊，中国队有九个自失啊，德国队是六个。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领先德国队两分，但是自失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啊。
1: 嗯。你大挑攻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
0: 另外沈指导，像这种挑攻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得争取垫的再拉出去一点？
1: 嗯，对，稍微再拉一点，这样主攻的可选择面会比较多一些。
0: 是，不然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打出线了。
1: 对，
0: 双方的拦防都很有耐心。
1: 嗯，
0: 垫给唐鑫。
1: 现在德国队对咱们的这个进攻上的一些节奏还是比较适应啊，咱们看这拦网都是不是有效弹起就是拦回，
0: 说白了这个两支队伍的强攻能力啊都差不多。
1: 嗯，对。
0: 好球，这局中国队用王媛媛来首发了。
1: 嗯，还是王后球比较惊艳啊。
0: 这场球对中国队也比较关键。
1: 嗯，
0: 因为你后边三个对手法国、巴西和土耳其，这个整体实力还是要比德国要强。
1: 对，
0: 李晨轩，
1: 还是从二位突破。
0: 维斯克拿到五分。
1: 嗯，还是一个半到位的快球。
0: 好球，
1: 好
0: 王媛媛的拦网。
1: 嗯，

0: 咱们现在攻不太顺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从拦网上面再想想办法，给对方一些压力。
1: 我们看到替补席上董宇航也是一直在热身。
0: 嗯，
1: 好发球，
0: 好防、啊。
1: 彭远垫给唐鑫，对方拦网出界。好球！对，单人拦网盯住了贝飞。
0: 这也比较敢打啊，一般这种球都处理了，但是这个打了一个直线，
1: 他这个球光点应该很低，
0: 嗯，
1: 那落点特别浅，
0: 一般这种球也没必要拦他，拦的话特别容易打好出界，
1: 确实，
0: 嗯，扳到位了，
1: 短球，
0: 强行打一个短球。
1: 你看这个短球啊，主要是没有晃开德国队的拦网。
0: 嗯，
1: 那一旦这种球没有晃开拦网，还传了一个短的，那就很困难了。
0: 对，就在手里了这个。嗯，到位了。
1: 好球！
0: 球。
1: 对，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哈、啊，你像中国队。之前我们会打后三，但由于今天德国队整体发球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所以可能后排的主攻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
0: 对，
1: 我们在没有后三的情况之下，一传又都是半到位，又没有中间的快攻了，所以也让德国队的复攻在两边拦网的时候会更顺一些。
0: 对，他走得很坚决。
1: 对，而我们其实是少了一个进攻区域。
0: 对，机会了。嗯，后三
1: 好
0: 球，
1: 哦，我们看王小谦这个手上也绑着这个绷带，
0: 嗯，
1: 应该是有一些小的伤病，
0: 对，可能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拦网时候打到了，
1: 对，他的左手，
0: 嗯，
1: 陪跳了，
0: 嗯，刚要传了，把人也错开了。
1: 对，十六号是切克拉耶夫，2003年出生，身高1.87米。
0: 嗯。
1: 换一下郭忠南，换上王傲谦。现在副攻是王媛媛和王傲谦。
0: 嗯。
1: 现在快攻确实突不过去。
0: 嗯。盯得比较紧啊、哦。因为一直在不到位，在突然间一个到位球，对方也都看得比较紧了。
1: 不过今天子轩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调动我们的快攻，
0: 对，
1: 但德国队想要去拦防，尤其是在网口拦我们快攻的这个心也很坚决。
0: 嗯，快要传了，换上了谢胜玉，
1: 这段进攻出现问题。
0: 嗯，就现在这个德国队对咱们这个节奏啊，就是摸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咱们这边进攻还是要多想一些办法，看是打有出界啊，还是提点打长线啊，一般打的话基本上都在他手里了。嗯，到位，好球、嗯、
1: 弹网在街内、嗯、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
0: 就一直卡罗的话，后排一传压力也大，二传压力也大。
1: 你想想，这个阵容还相对比较年轻、
0: 嗯，
1: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集体项目嘛，
0: 嗯，
1: 场上有一两个人懵了，可能整个队就容易懵，
0: 比较容易受影响。
1: 是，
0: 好防
1: 守。防
0: 守
1: 维斯克也开始注意变线了，都打一些匕首线。
0: 其实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自己的比分给咬住了。
1: 嗯，这个节奏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其实龚翔宇也要做好准备了。
0: 嗯，有点开了。
1: 嗯，吊球没有过。
0: 咱们现在这边是两点攻啊，就是也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因为已经换过二传了。
1: 先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嗯，看来我们的教练团队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了，
0: 对，
1: 有预案。
0: 嗯，好防守，
1: 稍微高球，
0: 球
1: 上来打了一条直线啊，董宇涵。
0: 也换一下进攻节奏啊，咱们现在其实防起来挺多球的，但来回进攻当中还是进攻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1: 这球传的也挺好的，远距离拉开到四号位，球还是比较有球头。
0: 对，好防守，
1: 侯尔的直线。
0: 嗯，机会了，上的比较开。
1: 嗯，这个后三出界了。
0: 嗯，其实刚才那个是个机会球啊，咱们细节应该再做的稍微好一点。嗯，顺手线这边俩人拦网了，想拐一个回手。调攻，
1: 对方打了一个大斜线过渡，这后三打手了。
0: 嗯，还是坚决平打。
1: 在进攻方面啊，庄宇珊一定要多去想想办法，就是他这点的进攻对中国队还挺关键的。
0: 对，
1: 十比十，这一段换人有效果。哎，打手之后崩得比较远。
0: 嗯，居然现在来到咱们三点攻，咱们看有没有机会在攻上面再突一突。好球，
1: 远网的一个快攻。
0: 嗯，你敢给啊，这个球角度啊包括高度都比较好一些，打了个长线。
1: 嗯，反击机会，再给唐鑫
0: 球。
1: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现在我们说这个谢胜玉起来之后也让张子萱有了一个很好的帮手。
0: 对，两个人在场上谁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一换，
1: 对，
0: 在底下看一看更清楚，再换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发挥。
1: 其实谢胜玉这一段换上来，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这个节奏明显好了一些。
0: 嗯，
1: 也刚好让子萱在场下稍微缓一缓。
0: 对，缓一缓。

0: 缓一缓，在底下可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拦网阵型。
1: 单手调整了一个快球。

0: 组织的还是很清楚。还是从二位直线这边突的。
1: 从第一局的20分之后到现在，中国队在对对方精英位置上的破坏性拦网现在有点增多了。
0: 嗯，还是一个调攻。
1: 嗯，李传还是受冲击
0: 了。
1: 今天啊，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啊，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
0: 嗯，那么除了二传之外，其他人也要多注意一些调攻，来调整球。好球。
1: 他这个球还是传的比较力，所以攻手都是能在空中稍微撑一下再下手。
0: 嗯，
1: 掉球，对方拦网出界啊，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将比分反超。
0: 比赛来到中段呢，其实德国队也有很多处理球，就是在这种到咱们自己这边场地的时候，还是要耐心一些，每个环节都要做好。
1: 唐鑫拿到了11分。
0: 现在咱们这边2点攻了，发球还是冲的比较凶。
1: 16号，这是副攻手切库拉耶夫，
0: 非常飘啊这个球。好球！
1: 推后排，
0: 嗯，还是脚下要站活一些。虽然说他们现在就是进攻比较凶一些，但是一些来回的吊球啊，我觉得还是要捡得再好一点，就这些细小的环节。
1: 其实今天这场球打到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中国队打得比较拘谨，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临场在一传上受到对方发球冲击之后，大家心打得没有那么定。
0: 嗯，
1: 好
0: 球。
1: 嗯，高质量的快攻，王浩谦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快球了。扳平。
0: 所以有时候看比分领先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踏实，因为咱们自己这边的攻还不是特别的顺。好黄，这就好调整。
1: 这局德国队也是增多了副攻出手的次数。
0: 嗯，这德国队现在越打越放松。
1: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2分。
0: 嗯，
1: 后三的吊
0: 球。

0: 其实倪非凡在第一周啊，在南京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我们看教练组也是慢慢的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大队员啊，让他们找找比赛的感觉。
1: 对。
0: 好球，大斜线的反击进攻。现在双方打成了18平。好球！哦，董宇涵单人拦网，中国队反超了。
1: 嗯，取位比较好啊。
0: 打了一个强攻，又拦了一个，哎，终于释放了一点。
1: 嗯。这个拦网也非常长士气啊。嗯，一对一了。
0: 现在我们确实也不太敢放对面的快攻。
1: 哇，很冲啊，这球。
0: 对，先过渡。
1: 嗯，还是从二位
0: 拐直线出线。
1: 嗯，篮网给他压力以后，他自己也会失误啊。
0: 其实这个德国队的攻手在打强攻的时候，他们手上控制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1: 嗯，所以咱们要给他在网口有更多的压力。
0: 21号魏策尔，这个21号副攻手魏策尔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13分。其实那场球虽然德国队0-3输给了日本啊，但是德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球员还是有这种通过快攻硬吃日本队这个拦网的能力。
1: 嗯，跟得比较好啊。
0: 短球。
1: 球。就加速了，
0: 没垫好，
1: 机会，
0: 轻跳，好球，这是王媛媛的经验。
1: 嗯，这就看网球稍微低了一点，其实看网球挺不好配副攻的。
0: 其实王媛媛这球在上的时候也留了一手。
1: 嗯，这老队员经验比较丰富啊。
0: 对。好发球，
1: 机会
0: 啊，可惜了。
1: 就其实节奏挺好的，切的有点太陡了。
0: 这个时候真的一分可以当两分用。
1: 嗯，
0: 这个反击一旦抓上的话，22-20
1: 了，
0: 22-20直接拉开了。
1: 机会
0: 还是给庄宇珊，拐直线出界了。
1: 嗯，想打手但是没打到。咱们自己这边3点攻。
0: 打手出界。
1: 嗯， 嗯，力量比较大，看准了炸手。
0: 应该说还是比较相信庄宇珊。
1: 这个谢振宇推得也很好，这种超远球力得又很有头。
0: 拦了一个背飞，压住，
1: 好球。
0: 不着急不着急，二号位进攻漂亮，这个组织的好。
1: 嗯，就在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啊，没着急。
0: 对。

0: 还是等一下复工的节奏。
1: 德国队他的复工的背飞感觉不如他们身前球、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背快威胁那么大、
0: 嗯、
1: 他一旦跑起来之后速度没有那么快，
0: 对，他比较慢一些，这个背飞好防、啊、
1: 好防守，
0: 有点进网了、
1: 嗯、这个球二才直接吹了唐鑫这边，看看是触网还是脚过线了、
0: 嗯、
1: 触网了，
0: 嗯，
1: 反击没有抓住啊、
0: 嗯、
1: 没有拿到局点，还是一个平分，而上倪非凡来保障一传，
0: 有效撑起了
1: 中国的拦网，这球在界内、
0: 嗯，很关键的一分啊，
1: 对，压线、
0: 嗯、
1: 中国队在第二局率先拿到局点，唐鑫的发球有下篮网，别着急，
0: 好球，
1: 打手了，
0: 嗯，
1: 25-23啊，中国队在第二局经受住了关键分的考验，
0: 嗯，
1: 25-23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好、啊、这个球落点也在界内，
0: 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现在中国队和德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是1-2在

0: 暂时落后，双方的第四局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
1: 接外了。
0: 这一局中国队接应上的是龚翔宇，然后二传是张子萱，这个主攻是李晨轩和庄宇珊。姑娘们要全力啊，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前面副攻王媛媛，
1: 好的机会，
0: 再给李晨轩，
1: 还有
0: 被垫骚位，后三的吊球，
1: 哇，跟吊跟得很快啊！
0: 对，垫球出界了。所以这场比赛就一直要做好这种来回球的准备。
1: 对，一定要跟他磨住了。
0: 另外，上一局啊，这个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冲得不够凶。所以这一局要更早的来开始拼发球。
1: 对。好发，进入状态很快啊！咱们发球是压他们前排主攻。
0: 这个球还是性能发得非常好，并且现在在中国队的飘球里边，张子萱的这轮飘球还是挺有威胁的。
1: 找人找的也很准啊，压是他前排主攻，五号位这个后区。
0: 好球啊！
1: 好球。
0: 王源拦了一个快攻，4-0，
1: 很好的开局，
0: 开局把气势摆出来了。
1: 那现在德国队这边是三点攻的时候，我们就发球更要冲出来了。
0: 对，
1: 好球，
0: 还给李晨轩，
1: 自我保护，
0: 自己保护。甩到二号位，一个轻搓，漂亮，
1: 还是很有经验啊。
0: 对，其实现在对两边来讲，在面对强攻的时候，就看谁打得更合理，打得更巧。从高度力量上，场上可能具备这种绝对强攻实力的队员并不是很多。
1: 对，
0: 没关系，对方到位之后打了二号位维斯克，这点进攻大斜线。
1: 现在我们打好自己的一攻，有人大换位。
0: 这个气势很重要，首先它能够让你的竞技状态被带动起来，另外你有了气势之后，可能也会把对手给唬住啊。
1: 对，开局这几分很关键啊。
0: 探头。
1: 探头。

0: 球发的还是挺重的，
1: 没配上，机会球。
0: 这球打手之后崩的比较短，
1: 对。

0: 回船。
1: 回船。稍微有点矮了，但其实这个战术是成功的，打了一个拉三。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回放。
1: 嗯。
0: 对，有点低了。
1: 对。但其实有意识是往回手线打，所以打了个拉三，稍微低了一点。好防。
0: 哇，好漂亮。拦网拦得不错。
1: 这局上来咱们在网口上面处理得很好，包括在来回球当中咱们也是主动拿住了机会。
0: 其实你看庄宇珊，他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他的拦网的这个时机和手型还挺好。
1: 对，主要就是这个把边拦网的取位很重要。
0: 嗯，中国队再次将球拦回。嗯，对方平打了。31号是基尔霍夫，04年出生的，身高1.82米。哦，跳发球，
1: 好一传，
0: 直线在界内。
1: 看咱们有快攻以后，马上晃出一个一对一啊！在这种绝对到位球的时候，对方复攻也不敢放。
0: 嗯，很极限的一个压底角。
1: 嗯、机会。
0: 这个球拦网出界了、嗯、
1: 最后这一扣时候加速了二传。
0: 德国队这局上来发球失误也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他比分落后，他想去通过发球抓反击，
1: 嗯，
0: 失误有点增多了。
1: 咱们这局一上来攻打的也比较顺一些啊，再加上有几个拦网。嗯，这球孤勇男还是慢了一点啊，还是跟了一下快攻再去扫位。
0: 回传，观众男的快攻，
1: 嗯，
0: 落点是界外了，
1: 嗯，也是想打拉三啊，都是想往回手这边打，但是可能有点匕首了。
0: 嗯，陈宏宇上，嗯、用陈宏宇换下了郭中南。对方发球直接拿到一分。
1: 嗯，其实攻受阻的情况下，我们后排一传还是不要受影响。
2: 然后所有啊，包你上了浅了就打，浅了就打。
1: 然后指导是在提醒一下，我们拦网跳太早，跳太早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被接手的。
0: 23号二传手斯特劳布，
1: 好球！机会。

0: 还有
1: 好球，这球龚阳宇是主动要了一个后二。打手出界。其实你说这个龚阳宇这个进攻啊能够帮助队伍多少不见得，因为他现在确实年龄也大了，也有一些伤病，但是他的保障环节包括在关键分上还是能够给队伍提供帮助。
0: 对，他这个一主动要球，王阿传心里也特踏实。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自失啊，这个领先的这个优势要保持住。好判断，
1: 这应该是德国队发球失误最多的一局。打到目前为止至少三个
0: 了。对，来到张子萱的发球强轮，好发，
1: 有小篮网，
0: 好球，
1: 有三反七，
0: 好防守，
1: 球有点短了，短了之后硬通过手腕拐这个直线，出现了失误，
0: 有点开网球其实不是特别好拐直线。
1: 这球人球关系不好，很难找球。
0: 好球，
1: 龚阳宇的进攻状态慢慢的在提升。
0: 关键是我们的老将还是很稳定啊，
1: 知道球队需要进攻了再努一努。哇，漂亮，这是篮网最强的一轮。
0: 对，龚阳宇这个把边篮网球位真的特别好，他一取好位以后，副攻并他并得也特别齐。没关系，是一个冲发球。直接打入界外了，
1: 德国队要挑战。
0: 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比赛你打的是否足够释放，可能从发球上能体现出来。
0: 对，
1: 你一旦都比较保守的话，可能你第一下你主动发起的这个发球你就会比较保守。
0: 对，
1: 那你这个比分说实话很难拉开。然后这一局一上来，哎，大家感觉一上来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发球也敢冲，我们比分现在也拉开，就各个环节都会顺。
0: 对，
1: 然后压力给到了对手。
0: 好球，
1: 这就垫到网口了，中线。
0: 就是常说的这个以发球来带动篮防。咱们其实前几局的话，篮网和防守这块其实做的还可以，但是发球确实这个总是让人到位，你就不好拦网了，这个副攻的这个判断取舍上面也会受到影响。

0: 好球！孟杰这个球垫得非常舒服，这个节奏。
1: 这局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到位率比前面也要高，可能比如说我出现了失误，出现了一两个，但是很多球我敢送到二传手上，
0: 对，
1: 敢往前送。
0: 你看咱们前三局其实快攻挺少的，
1: 对，
0: 光靠二三位打还是比较困难一些。好球，
1: 远距离垫条，
0: 防得很好，
1: 这球垫得不错，
0: 好防，
1: 好
0: 球，
1: 腰线，现在我觉得针对对方的这个主攻手啊，我们把边把直线的时候注意慢点跳，别被他借手，然后我们后排防直线的队员也在注意这条直线球，
0: 对，
1: 他这个主攻的绝对能力没有那么强，
0: 这球中远山还是卷了手腕了啊，不然他刚才打这个线其实挺好的，都被自人防起来了。这段时间德国队的这队员长啊，还是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有信心啊，看着。
1: 包括年轻队员跟老队员去看待一场比赛都不太一样。你可能老队员这龚翔宇在下边一看着比赛，他一上来就明白，就他想的是你对手到底能做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手的这个水平在哪儿。
0: 对。
1: 但是小队员在场上就能想的，就比如说稍微一被动，就是想我还能做什么？
0: 做好自己。
1: 对。
0: 咱们这有两点攻。
1: 哎，打杆了。这两点攻需要小心。
0: 对。
1: 哎，好像是对方拦网手碰到杆了。
0: 过轮了。
1: 发球拿到一分。
0: 还是发给这个前排的下撤主攻。
1: 直接自扣了。
0: 这球二传一直在等复攻的节奏，所以咱们这边也不敢提前走，最后那一下才出。
1: 出界，
0: 这段时间庄远山这边的攻还是慢慢找到了感觉啊。
1: 另外你看龚翔宇一上哈，他承担比较大量的这个一传，一下子让我们的一传阵型可能稳固了一些，
0: 对，
1: 另外解放了一下主攻的压力。
0: 碰完了，
1: 对方复攻碰网。
0: 对，
1: 哦，他脚踢到
0: 网
1: 袋。
0: 其实这种碰网的话，咱们的第二裁判看得非常清楚。好罚球，
1: 这一局很成功的把德国队的主攻手都给限制住了。
0: 对，

0: 郭航宇这边上来以后，他这个拦网的把边就还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啊，
1: 嗯，
0: 逼得对手必须得去变线。
1: 23-15。
0: 嗯，
1: 三打手出界，
0: 对手不要受影响，把这一攻打好。其实王渊看出来他这个回手线了。
2: 我抓你！
0: 好球。
1: 网口争一下，
0: 嗯，这球张子萱转了一个圈，
1: 女孩破坏性拦网了，
0: 嗯，
1: 这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拦网上拦网直接得分12个，
0: 嗯，
1: 然后进攻上也跟对手差不多，但就是自失是有点多，24个自失。
0: 篮网得分也是集中在这一局了。
1: 是。好球，打手出界，李晨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稍微出了一点，
1: 对，没问题，这个球发的，
0: 嗯，还是要持续给对手这个一传增加压力，
1: 对，尤其是决胜局上了，
0: 对，
1: 也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先能冲出来，
0: 对，
1: 嗯，现在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0: 嗯，
1: 要先干什么？
0: 对，先把一传垫好。
1: 哇、哦！又来了一个滚网，
0: 就是他的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主要压咱们5-6号位。你看王梦洁这个现在这轮是在1号位这边接一传，
1: 嗯，郭阳宇来接，
0: 嗯，好球，
1: 25-20，中国队拿下第四局，
0: 嗯，
1: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又要打这个决胜局了，连续2年世联赛，中国队和德国队这比赛都要通过决胜局，看看谁能够获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拭目以待。
0: 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立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好，现在双方的决胜局已经开始了。
4: 球，
3: 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庄宇珊的四号位进攻先拿到第一分。陈导，你觉得上一局可能更多老将在场上带着小将打，中国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在哪些方面上吧会好一些？
4: 我觉得还是稳定性上还好了很多。你看龚翔宇上来以后，他这边基本上如果不好球，他会控制一下自失，先处理好。然后包括他这边上来一传，我觉得还是稳了很多。
3: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队伍来讲哈，因为主动得分的能力上可能稍微的会差一些，所以这个细节的把控更要做到位。
4: 对，
3: 还有就是比较年轻，
4: 对，
3: 要注意姿势的控制。
4: 好球，这球张宇轩传得好，加快节奏了。
3: 龚翔宇来发球，
4: 好发。
3: 一定要注意对方主攻的平打啊。所以我从上一局的后半段来看，德国队的主攻他这个平打也不是属于特别有准的平打，他是就感觉你的手可能在这儿，我就要去瞄着打，但并非是看到手尖去打的。
4: 他可能有点体能下降了。就第二局这样能打到手的情况下，第三现在体能下降以后他落下来了，所以就打不到那个球。没打到手。
3: 所以我们在拦网的时候一定要压住，不能跳太早。
4: 对，现在三点攻。好防
3: 球，好防守，
4: 漂亮，一个绝直线。
3: 这个裁判还没有给手势，
4: 还在等那个他前面那个小屏。哎，应该
3: 打
4: 手
3: 了，这个打到自由人的手了。
4: 现在这种打手球也是可以挑战的。
3: 对啊。给裁判一点时间。
4: 他也是先鸣哨把这个比赛中断。
3: 对，小雨也上来说打到那个自由人的手了。
4: 就从后面看更明显啊。
3: 对，
4: 就打手有一个明显的变向。
3: 这决胜局一上来，德国队1-4落后，马上请求暂停。
4: 现在咱们这边防守也很好，看王梦杰这边有几次比较不错的防守。
3: 对，
4: 好球，机会，好球，
3: 一个轻打，这个腰线在界内。

0: 他打得都很清楚，
1: 就是一个带腕儿、
0: 嗯，
1: 德国队卡轮了，讲完暂停之后，现在换人。开始追发前排助攻，
0: 球，机会，
1: 给陈厚宇，
0: 球，
1: 打手出界、嗯，
0: 下手很快。
1: 所以沈指导，我们在前面几局真没有打到对方主攻的痛处。
0: 嗯，对。
1: 你看，你没有觉得他一传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有觉得他这个进攻有多吃力。
0: 他基本上拍啊、吊啊都能打死，就什么借手啊都有，所以他越打越开。
1: 嗯。这是替补上来的六号施陶茨、嗯，换一个节奏，他的保障要好一些。
0: 嗯。
1: 另外，他的下手可能比刚才的蒂莫要快啊！我们在篮网上也要及时应变。
0: 对，可能四局过来，咱们也比较适应了，那就换一个节奏。好球！
1: 赵颖山决胜局，一上来进攻拿了四分了，
0: 手腕上有一个主动的变化。
1: 法国队开，法国队因为他和巴西队在这场之后有一场比赛、啊
0: 嗯、
1: 所以教练团队也过来先看看中国队和德国队的情况。
0: 嗯，
1: 这一站咱们是在第二场对法国，
0: 老有点飘了，
1: 然后这一轮德国队是单换，他把二传换下去了，换了一个副攻上来，想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0: 这个球还想发个小脚，其实难度比较大。
1: 嗯，
0: 这个位置。
1: 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0: 嗯。
1: 哇，好发球，
0: 好发，
1: 上来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帮助中国队再次拉开了这个比分啊，
0: 特别敢发，这球压得很平啊，过往即坠了，
1: 阿尔斯迈尔的一传接飞了。
0: 嗯，还是有比较大领先优势。
1: 现在我们还是要重点注意一下德国队金这边的进攻。
0: 嗯，
1: 金在后排，
0: 好球、哦、
1: 上来两连发，
0: 击得特别准，再看这个球也很飘，
1: 这两个主攻很犹豫。
0: 嗯，这个位置也很好，两个主攻的这个结合部。
1: 德国队又换人了，
0: 好发，还是一个破攻机会，好球、
1: 嗯、背后的一个快球，
0: 这个球龚翔宇上球上的都特别好，很有节奏，责任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当半个责任用了。还是杨舒明的发球，
1: 王源应该是刚才落地的时候脚有点不太舒服。
0: 没关系，
1: 这个换人

0: 法就是成功的。
1: 对。好球。好防守。
0: 嗯，轻搓，漂亮。球已经落地了。
1: 嗯，看来比较清楚啊，刚才这个斜线都是被防起来了。
0: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啊，这个德国队在场上还是很乱。
1: 嗯，
0: 他这个节奏一下子就乱了。
1: 对，他快攻也没有了。
0: 特鲁贝。
1: 嗯，现在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攻。我们这边三点是一个大换位，
0: 中线
1: 。
0: 小飞指的是短飞吗？
1: 短飞，背后战术就是背快、背直、短飞和长飞。
0: 背直其实指的是背后
1: 背直
0: 直线的进攻。
1: 背快的斜线，背快是回手线，背直要比背快再长出一个球。其实还有一个长短飞，就是比短飞再长一个球，比较精确。
0: 但现在可能这个战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
1: 对，好球！
0: 龚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1: 哎呦，王媛媛这边是不
0: 是有膝盖？
1: 还有谁换？
0: 可以上王傲谦，让王媛媛缓缓。
1: 嗯，场上其他人不要受到影响。
0: 也希望王媛媛不要有大问题。
1: 嗯。机会。
0: 抢头球漂亮，14-6，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好发。
0: 垫给龚翔宇，一个轻搓过渡。对方的这个直线进攻直接界外。
1: 嗯，
0: 这样的话15-6啊，中国队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在1-2落后的情况之下3-2逆转啊，战胜了德国队。目前在今年的世联赛是4连胜。好，那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

0: 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2: 添加高含量如

0: 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年第三站的国际马联国家联赛。今年第三站的比赛呢，回到了欧洲，在荷兰的鹿特丹来进行。先看一下赛道图，是由比利时的设计师沃恩克设计的。这场赛道的总长呢是490米，设计的行进速度达到了每分钟400米。总体来说呢，是一条偏快的赛道，有12个障碍，15跳。出发之后呢，首先是一个大的急弯，接过来之后呢，第三个障碍之后呢，越过水障碍，这里是一个加速的区间，然后马上呢就要面临着小的过弯幅度，但是要减速。第五个弯道过来之后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绕过来之后又是拐大弯。因为这条赛道呢设计的大的弯角比较多，所以呢整体的行进速度就偏快。过完这个大的弯角之后，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三连跳。而第三跳呢是双重障碍，第一杆的高度呢达到1.62米，随后呢在第七个单杆障碍也达到1.62米。在宽度上呢，这两个障碍的宽度都比较高啊，都比较宽，适合马匹呢在转弯之后呢，用比较有侵略性的角度来完成障碍的跳跃。最后在收尾的时候，一个连续的双跳障碍，弯角非常多，直道的加速也很多，对于选手和骑师来说节奏感非常重要。安全的时间区间设定在了74秒，比平常的前两站比赛的安全时间呢设定的要多2秒。但是虽然多这2秒啊，考虑到这条赛道的长和难度，还是有很大挑战。首先是英国队的名将本马赫出战，还是骑着他非常熟悉的坐骑卡特利。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本马赫有一个吊杆罚了4分，时间呢是71秒49，时间控制的不错。看看第二轮比赛，第一个障碍完成之后，一个大的弯角，鹿特丹的这个比赛场地呢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马术比赛场地之一，克拉林塞公园湖，这是一大片的森林，是荷兰重要的马术基地。很多欧洲选手呢对于这块场地呢也是比较熟悉的，但熟悉归熟悉啊，就是赛道设置变了之后啊，在这里比赛本身的难度和技巧要求都非常高。本马赫这个三连跳很顺利，然后加速完成单杆，这个过弯的半径控制的比较小，然后呢一段直道加速，这个双杆这块呢实际上它压了点速度，然后保证后面两连跳的节奏好。因为过这个双杆呢，虽然要比较好的速度保持飞行距离，但是本马赫对于自己的坐骑卡特利很熟悉，所以他用比较低的速度啊控制好了第一个双重障碍安全过渡，然后后面维持住了双跳的节奏，控制在安全时间，然后零罚分，不错的成绩，73秒73。因为第一轮出现了罚分，所以第二轮本马赫他的策略就是首先保证零罚分，所以时间虽然没有第一轮那么快，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分数啊，尤其是他先出场跑出零罚分，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心理压力会很大。很好的表现，本马赫呢可以说是英国队当中能够作为压舱石的选手。现在英国队总共的罚分是8分，排在第6，所以呢第二轮他们的策略呢就是先避免罚分。英国队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的年轻的选手卡尔库克，中生代的名将，35岁。第一轮他就表现得极为亮眼，第一轮比赛他69秒93，而且零罚分啊，比赛的风格非常激进，同时呢也是胆大心细。看看第二轮的表现，说明他对这个赛道的特点很适。

出发之后维持着很顺畅的加速感，前四个障碍过得很快啊，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控了一下速度，然后是一个大的弯角，转左弯，好像他们这对组合呢相对来说有点别扭。看这个三连跳，好的，完成的不错。他的坐骑呢在过障碍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后蹄会蹬一下，这个对于单个高障碍啊会有掉杆的风险，所以他的这轮比赛跑的会有点冒险啊。这个障碍过得还是挺惊险的，完成的不错，时间很有优势。好，最后的两个，他的时间很有竞争力啊，能不能跑进70秒呢？哇，非常棒的表现，目前呢零罚分68秒56，比他第一轮还要快哦，非常精彩的表现。第一轮他是跑到了70秒内69秒多，这轮比刚才更激进，但是这个激进呢也看到有一些风险啊，那个障碍呢就是前蹄打杆了，团队吓了一跳，当然这成绩非常棒。Double clear 啊，双向零失误。由于团队现在也扣了8分，所以呢，能够做到双向零失误，并且在时间上跑出一个如此激进的时间，那真的是非常出色的表现。下面轮到意大利队出场了。意大利队的马奎特，啊，意大利队是马尔凯，47岁，经验丰富的骑师。47岁的马尔凯呢，在第一轮表现也很抢眼，这名女骑师第一轮也跑进了70秒。她的坐骑是德尔伊尔河畔。第一轮比赛跑出零罚分的骑手啊，通常在第二轮呢，他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会更敢刷时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库克，这个水障碍过的流动感很强，没有太大的跳跃幅度，但是过水障碍呢，他坐骑的前蹄后蹄换腿的节奏很协调。三连跳，好的，跳跃很轻灵，因为有着比较好的跳跃能力，所以感觉呢在速度控制上他的马不需要明显的降速停顿，这样的配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起跳时机啊，有点可惜这个起跳时机呢稍微的晚了一点，跳得不充分，落地前打杆了，罚了4分。时间倒是不错，跑进了70秒，69秒67。因为第一轮他已经实现了零罚分，所以第二轮呢去冲一冲，刷一刷时间，完全可以理解。47岁的马尔凯，就是落这个连续障碍第一个的时候跳得有点晚了，这个是。这个速度快的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骑师呢很了解自己的坐骑，也很清楚应该把握的起跳点，但是有的时候弯角增加之后呢，你的这个时机呢确实不太好控制。下面是瑞士队的史密斯，杰森史密斯。35岁的男骑师，他的坐骑叫做范特鲁萨克。第一轮比赛因为参赛马有不服从的情况，所以他退赛了。但是在同样退赛选手当中，他的附加赛成绩不错啊，

所以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看看他们第二轮能不能够稳定住。可惜了，还是掉杆了。

感觉节奏的流动感不如前面的两位选手，速度会偏慢一些，时间呢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两连跳。因为你跑得慢呢，跳障碍的时候飞行的那种感觉啊也会感觉偏慢，虽然能过去，但是整个在赛道上的这种流畅度和流动感呢就不是很好，而且呢往往这个节奏呢会有起伏啊，就是落地之后呢有些障碍需要再加一段速，这个节奏忽快忽慢呢就不会很好。时间是过了70秒，整体来说在跳的时候它的这匹马前蹄后蹄收的还是挺快的，但是收的不太一致，这种就是有打杆的风险，前蹄的左右两蹄如果收的不一致，收蹄的效果其实并不好。现在瑞士队他们只有4分罚分，在技术分上控制的还不错，但时间没有优势，在罚分相同的时候还是要先看时间，要看速度。东道主荷兰队来了，荷兰队出场的是莫林斯，非常年轻的骑师，今年26岁，首轮比赛呢他就零罚分跑进了70秒大关，第二轮可以冲一冲，当然这个冲呢是在可控的前提下，如果你为了冲导致有过多的掉杆和罚分，那是得不偿失的。巴斯莫林斯开始他的比赛，从前三个障碍来看呢，莫林斯还是比较控制，比较注意控制节奏啊，没有完全去刷时间，他还是想优先跑出零罚分。这个每名骑师呢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是所有人呢都喜欢在第二轮冒险。以目前的罚分状态来看，荷兰队呢暂时排在第一位，所以他需要在技术分上先保住零罚分。瑞士队，哎呦，刚说是要保呢，结果没保住，掉杆了。他们和瑞士队呢都是4分的罚分。对选手和马匹来说，永远要想的是下一个障碍，因为已经掉杆的再去想就没有意义了。需要把后面的技术完成好。整体流畅感不错，最后两个。好，加速过一个双重障碍，时间也还可以，71秒92，出现了掉一杆罚4分的情况。像这样的赛道跑一圈下来啊，只掉一杆，或者说一支队伍当中4名骑师有3个人没有掉杆，说明整体的能力非常强啊。泰森在第一轮当中掉了2杆，罚了8分，第二轮他就不参与。但是整体来说，荷兰队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另外呢，对于比赛环境啊，对于比赛的这个障碍特点，作为东道主，他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目前瑞士队因为同分情况下时间有优势上到了第一位，荷兰队排在第二位，美国队排第三，意大利第四，第五名是英国队，第六名是巴西队，爱尔兰队、比利时队分别排在更靠后的位置。下面还是英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查尔斯，西耶纳查尔斯，23岁的女骑师。首轮比赛呢他出现过掉杆，所以第二轮出场需要首先保证技术分。
水障碍过得很高效。看得出来呢，这轮他明显在控制节奏，所以时间呢稍微有点慢。好，三个连续障碍。好，再来一下，途中突然加速了。感觉是有点打杆，但是没有掉。马上要到最后阶段，最后的两个障碍，在障碍前的加速能力不错。好，顺利的完成了比赛的预定计划，零罚分，71秒83，成绩也不错。因为在时间和技术罚分相比啊，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有罚分，因为掉一杆扣4分，这个损失太大了。你超时超1秒也只是扣1分，何况这条赛道呢设定的安全时间是比较充裕的，74秒，大部分选手能够跑进72秒，并且有不错的节奏。跑了一个安全轮。对英国队来说呢，因为第一轮有3名选手出现过罚分，并且呢有效的4选3啊，4名其实有效的3人当中呢有2个人第一轮都罚分，所以第二轮他们就要保安全。看看美国队，美国队的凯瑟琳·迪南，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142位，今年32岁的骑师。第一轮他掉了2杆，罚了8分。第二轮出场呢，压力会有点大。

三连票。两连跳，节奏不错，连拦截两步。目前出场的选手呢，在弯角的控制都做得比较很好。当然，这条赛道呢，为了保证比较快的时间啊，也给了很多大的弯角，不需要急转，啊，很好。这次迪南零罚分70秒58，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也跑了安全轮。

0: 对他们来说，第二轮比赛啊，零罚分是首要目标。时间呢，现在相对没那么重要。第一轮比赛罚分损失有点大，目前呢，他们总共呢是八分的罚分。如果再有技术分的损失呢，在排名上会很不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所以第二轮美国队应该首要策略就是先保技术分。我们先来看到意大利队的卡米利，43岁的男骑师，首轮比赛技术分不错，第二轮他要冲一冲时间了。第一轮比赛他跑了73秒38，非常安全，但是随时会出现超时，所以第二轮他得稍微快一点。第一轮的成绩呢，完全压在了安全时间区间快压的线上了。看看卡米利。不过第一轮跑完没有出现掉杆啊，说明他对于障碍节奏已经掌握得比较好了。从前四个障碍来看呢，确实啊有点抢速度。那么遇到连续杆的时候啊，这个转弯调整，马匹的姿态调整得不错，身体姿态呢迅速的瞄正了，正对着三连跳，然后把节奏给调好了。他的这匹马转弯的能力还挺强的，就是做急弯调整的能力很强。有点打杆啊，可惜了。但是这是要冲时间啊，会必然付出的代价。起跳节奏呢会有点乱，不太容易找准。最后再冲一下。好的，时间确实比第一轮快，72秒24，但是掉了一杆。所以这个对于选手的比赛习惯来说啊，在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团队的策略呢要求你抢时间，但是如果你比赛习惯呢，更倾向于找平稳的节奏，一旦速度快了就容易失误。卡米利呢就比较无奈啊，刚才这个吊杆。第二轮现在意大利两名选手都有吊杆，反倒在技术分上很吃亏，现在他们技术分扣了12分。好，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瑞士队，乔利亚，20岁的小将啊，

别看他年轻，但是骑行风格很激进。看看乔利亚能不能跑出一轮快速圈。他的这匹马呢是切尔西。出发的速度就维持在比较快的状态，过弯呢也选择的是大的弯角，为了避免掉速度，都是跑的比较大的过弯线路。他这匹马比较兴奋，看看过连续障碍的时候后蹄能不能够收紧。第二个，哎呦，可惜掉杆了。但是呢，策略定了就得执行下去啊，不能说掉杆了马上降速度，那样会得不偿失的。现在看他这圈能不能够刷出比较快的速度，这总感觉会蹭一点杆，比较惊险。最后两下时间呢，有机会闯进七十，稍稍出了一点，70.34，掉了一杆。20岁的小将乔利亚，现在瑞士队在技术分上面，因为刚才他又打杆掉了一杆，原本呢并列原本是有冲击第一的机会，现在呢罚了8分之后啊落到第三了。荷兰队的格雷夫，43岁的老将，格雷夫第一轮跑了个很有竞争力的成绩，零罚分，然后成绩呢71秒06。三连跳，好的，转过来，不错。赛道已经跑了一半了，最难的障碍都过去了，这个双重障碍要小心。哦，节奏没控制好啊，中间有点快喽，所以现场观众也发出了惋惜声，毕竟是东道主选手。最后一下没障，没问题，没有太大难度。时间是71秒49，因为刚才瑞士队呢出现了掉杆，所以荷兰队其实反倒第二轮呢应该优先保技术分，不用太追求时间。结果这是障碍节奏没稳住，出现了在连续障碍的第二下起跳的点有点晚。第二轮荷兰队员呢都有点想去冲时间，导致他们的技术分呢反倒一下累积了8分，有点划不来，现在落到第三位。所以团队策略还是很重要，这个策略既有赛前的既定策略，也有比赛当中实时调整的战术。英国队的查尔斯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48，也很年轻。哈里查尔斯今年26岁。本马赫一开始呢

没有罚分，技术罚分没问题，时间有点慢，所以查尔斯出来不知道需不需要冲一冲时间，因为第一轮呢他是零罚分的，时间跑在了71秒93，现在看看第二轮。他的这匹马叫做霍尔斯特弗雷达中尉，起这个名字呢，让他的这匹坐骑啊有些战马的气质。好的，单个障碍接右弯，很好，又是零罚分，而且时间呢也不错，70秒73。查尔斯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一轮，帮助队友本马赫把时间呢追了一些，跑了一个 double clear， 双向零失误。团队非常的开心，说明今天英国队啊整体状态、骑师的状态、参赛马的状态都很好。第二轮到目前为止啊，三名骑师都跑出了零罚分啊，及时的挽救了第一轮的表现。接下来要看美国队经验丰富的玛丽莲·利特尔，今年44岁。他的坐骑呢是伯爵夫人。美国队的选手呢在库克的第一轮跑得很激进，速度很快，利特尔可能要保保技术分，不要去盲目的追时间。按照今天这个焦灼的69到71秒区间，可能还会有附加赛，因为双方如果都是各队啊，如果都是努力去保技术分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压得比较集中。好，单圈已经过半了。有点惊险啊，这个两连跳落下来控制得不错。好的，技术分没问题，速度呢算是稍微慢一点，72.43，但是对于美国队现在的策略来说呢，他已经完成得不错了。双向零失误，时间和罚分呢都控制在了规则最理想的范围内。美国队的第二轮整体发挥极为亮眼，三个人都零罚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比利时队的表现。

斯莱特呢，现在国际马联的排名28位，45岁，经验丰富的选手。他的这匹马是他非常喜爱的詹士邦，007电影的主角。威斯莱特在第一轮呢有一杆吊杆扣了4分，所以第二轮呢他首先得在技术分上先稳住啊，但是看这个节奏现在还不好说，现在速度是偏快，这种时候需要把节奏控好，看看这三连跳三步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就因为节奏快呢，他的跳跃完成之后马就喜欢后蹄再蹬一下，会有点风险。打连跳打杆了，其实这个蹬一下是不同的马自己的习惯。最后两个障碍，哎呦可惜，最终呢技术分扣了8分，很可惜啊，眼看着都要完赛了，太可惜了，最后一个障碍出现了失误。而且呢在跳水障碍的时候啊踩水了，都是一些别的选手不太会出现犯错的区域，非常可惜。威斯莱特，比利时队这站的比赛在第二轮呢，选手们的节奏普遍不是很好，技术分罚分非常多，损失巨大。接下来呢是意大利的老将布奇，50岁的选手。第一轮他很快啊，跑到了69秒内啊，68秒7。但是第一轮呢出现了吊杆，但是从这站来看，布奇呢整体比赛的风格，意大利的整体的策略啊就是挺激进的，敢于冒险，回到欧洲了，可能自己也相对熟悉的环境了。这个弯过的身体姿态摆过来有点晚，但是跳得还不错，有时候速度快呢会这样影响入弯出弯的效率。最后的两下，漂亮，非常漂亮。布奇零罚分，时间是70秒16，很有竞争力的成绩。这是意大利队目前的情况，他们的分数和时间都不错，很有竞争力。下面要看到爱尔兰队，苏威特南，45岁的选手。苏威特南第一轮，到目前为止他是第一轮跑得最好的，68秒36，零罚分。第二轮会不会保一保技术分？

0: 调整出来。现在爱尔兰队暂时排在第六位，技术分呢有20分的损失，所以他们后面出场的选手一定要避免罚分。斯威特南虽然第一轮跑得又快又安全，但是第二轮首先他得保证技术稳定。爱尔兰呢，传统上啊，更擅长的是赛马。他们培养这个优良的赛马很有心得。打杆了，有点危险。哦呦，这个两连跳好像还是掉杆了，扣了4分。降降速度，最后稳一稳，不要再出现掉杆。扣了4分，时间是71秒48，在扣4分的选手里，他这个时间也算快的。
1: They cannot be beaten, but they can be joined in a jump off by Switzer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Switzerland will go first, and looking to join them with the man who lifted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here in Rotterdam in 2019. Martin Fuchs goes for Switzerland with the 11-year-old Lutz.
0: 瑞士队福克斯接下来出场。瑞士队、荷兰队还有英国队啊，现在都啊，美国队现在都争得比较凶。马丁·福克斯，33岁，首轮比赛零罚分，跑在了72秒内。从节奏上呢，他这轮应该还是要保一下技术分，优先保技术分，没有把速度带得太快，水障碍，而且避免这种潜水出现失误啊。刚才水障碍跳得很充分，一个左侧大弯，面对三连跳，三步两步啊，接得很顺，再往右侧同样的弯角幅度转过来，一个双重障碍，这块需要速度，两连跳，控制一下节奏，不错。最后三个障碍，双重障碍，接左弯，一个单杆，这种障碍不能跳太早。好的，完成了，不错，70秒87，零罚分，为瑞士队呢又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双向零失误。这个成绩对瑞士队来说很关键的，感觉回到欧洲以后啊，各队的整体发挥啊都比在奥卡拉上一站啊有所提升。因为另外的两名骑师呢都有掉杆，所以福克斯的这个零罚分就很重要了，让他们能够排在第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国队的斯莫尔德斯。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

刚才瑞士队跑完之后，目前排在第三。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呢，在首轮也是零罚分。他如果能够保住零罚分的话，荷兰队的位置能够继续往上。哎，所以他这一圈一定要注意技术分啊，不要太追求速度。荷兰队目前呢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他这一圈非常关键。现在已经赛道过一半了，能不能稳住节奏呢？马上是三连跳，三步半，然后两步，好，跳完这个障碍以后接右弯，这里啊速度控制很关键，第一个障碍需要速度，有点打杆，有点打杆，速度没稳住，然后两连跳，太可惜了，刚才这块感觉有点犹豫，没有瞬间做好决策，这样荷兰队一下掉到第四了，美国的上升到了第一位。还是很好的，时间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很可惜啊，在刚才那个转弯的时候有点犹豫了，这样的话荷兰队掉到了第四位。我们看到马术比赛，尤其是国家联赛的比赛，真的各队的排名啊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小的失误呢都会造成整体排名的巨大变动。当然对于场上的骑师和参赛的马匹来说呢，这个比赛的刺激也就体现在这里了。荷兰队第二轮出场的三名选手呢都有罚分，导致他们总共出现了12分的罚分，掉到了排名的第五位。第二轮的整体表现呢不如第一轮稳定，第一轮呢三名骑师都没有出现失误。场地呢在做着平整，由于接下来还有附加赛的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第二轮跑完之后，目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瑞士队、英国队呢分列二三，意大利队排第四。在分数上，荷兰队和他们的技术分都一样，然后呢时间呢稍微落后一点点，只落后两秒，所以第四、第五名还是有很大的变动区间。由于现在有三支队伍呢都是八分，所以呢其实这个附加赛也会很激烈，争夺的里面变化和风险都会很多。现在我们看一下附加赛，赛道变短了，速度变得更快，对于各队来说，在附加赛当中首先还是要保证技术分安全，因为这样的顶尖选手呢他们不太可能在时间上拉开太多，所以主要还是比技术分。那么附加赛当中呢，绕完一个转身弯之后，180度掉头之后呢，就是一个两连跳，然后才是加速过单杆，并且呢看能不能保持住速度啊，一个急弯，过完单杆之后马上要在弯道当中降速控速，然后过完这个之后呢在弯道当中加速完成最后一跳，所以它是一个出发先慢，然后快，然后急刹车转弯，然后再快，这种快慢快的节奏啊是最难掌握的。英国队的查尔斯率先出战，目前国际马联的排名48位，26岁的小伙子。因为附加赛呢障碍变少，但是时间也缩短，加速的这个急停急加速变化更多，所以对选手热身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找准节奏。现在开始了，弗雷达中卫带着查尔斯，急弯过来之后的速度控制两连跳，好的，又要开始加速单杆，然后又是急弯，

这个弯找障碍的切入角度是很难的，因为当你转过弯的时候已经到了起跳点了啊，随后这下又要一个加速抢时间，很惊险，31秒18，完成的不错。傅嘉伦暂时排在第一位，给后面出场的选手呢开了个好头。美国队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利特尔，44岁的名将。加速之后急转弯，需要马匹侧身完成急转，并且维持着速度，这是对马术运动当中啊，对于马匹控制啊，姿态控制很高的要求。尤其像这个弯儿，哦，转的，现场观众都要发出赞叹。然后最后这一下，漂亮，时间是31秒25啊，时间都非常接近。只要他们技术分维持在同等情况下，时间呢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就怕在这样的比赛里呢，有人掉杆。目前来看呢，查尔斯帮助英国队呢更领先一些，暂时排第一，美国队排第二。瑞士队最后出场。杰森·史密斯不知道能不能够打破刚才两位名将创造的31秒的成绩，并且零罚分。35岁的杰森·史密斯，他的国际马联排名在250多位。因为有刚才两位选手零罚分的表现，他这个出场压力还是挺大的。接一个急弯，这种90度双重障碍啊，挺难的。两连跳，然后又是一个急弯。这个弯角，选了一个很小的半径切过来，斜向的切过来，就是为了抢一抢时间啊，很冒险的处理。最后这一下，时间有机会啊，31秒64，最后的加速没跟上啊，挺可惜的。非常可惜，因为他的高难度弯角的处理和冒险都成功了，但最后的加速没跟上，所以他们还是排在了第三。但是这样的冒险精神呢，值得鼓励，为他们鼓掌。因为这个形势啊，要求他必须要搏一把，所以最后的这个障碍的处理和倒数第二个障碍，他都选择了极其冒险的方式完成了跳跃。这本身对他的参赛马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说明这对组合本身的日常的训练和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最终呢，英国队通过附加赛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以非常微弱的优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来，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比赛日的争夺。那目前呢，整个四大满贯只有温网还是完全两周的赛事，14天的比赛，这也是因为草场整个的草皮情况比较脆弱，无法支撑现在其他三个大满贯15天的赛事，但是这样也造就了温网现在独特的影响力。而今天呢，温网也终于进入到了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那么在本届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比赛当中，进入到正赛阶段，一共是有四位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跻身到了正赛。这其中呢，三位女单选手和一位男单选手，他们分别是吴亦丙、郑钦文，包括王新宇还有张帅。那在男单的首轮比赛当中，吴亦丙将会来迎战赛会的七冠王德约科维奇，而张帅首轮的比赛将会来迎战资格赛选手前大满贯的冠军安德莱斯库。当然呢，郑钦文首轮比赛将会来迎战自己的老对手西尼亚科娃，而在这一时间段，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王新宇的比赛。王新宇在首轮比赛当中将会来迎战科恰雷托，这场比赛是被安排到了十号球场的第二场，而十号球场在这一时间段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将会由托莫来迎战卡钦塞娃。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为您简单介绍一下王新宇和科恰雷托这场比赛的情况。这场比赛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第一次在草地赛场当中交手，之前两个选手曾经是有过一次的交锋，是在硬地，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梅里达，当时在那场比赛当中，王新宇是0-2输给了对方。然而在整个草地的比赛热身过程当中，能够看到王新宇一方面就是运气比较好，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积累了不错的状态，也希望在本届温网的比赛当中，王新宇在今天这个时段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十号球场。我们先来关注十号球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由托莫来迎战卡钦塞娃，而随后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王新宇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来一起来吧。
0: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7: 全国上新，
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0: Game, sorry by storm. First game.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按照赛会的安排呢，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男女单打上半区第一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10号球场进行的女子单打上半区第一轮的一场交锋。对阵的双方呢是西班牙的老将托莫，与他隔网相对的准备发球的，这是来自安道尔的年轻球员卡辛塞瓦。这个比赛呢刚刚开始，托莫呢是率先完成了保发，那接下来呢换发球换场地，在屏幕上方的卡辛塞瓦准备发球，这是一位左手将。卡辛塞瓦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球手，他是出生于2005年的8月9号，身高呢是1米80，他目前单打的世界排名排在110位，最高排到过89。值得一提的是呢，卡辛塞瓦呢曾经在2020赛季，当时呢他还不满15岁，就拿下了澳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当年登顶了青少年组的世界第一。这也是卡辛塞瓦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入围到温网的女单的正赛当中。过去呢他有3次征战了温网的女单的资格赛，但是呢都没有从资格赛当中的突围啊。去年他在温网资格赛当中呢是输给了法国的老将科内。漂亮。
12: 我。
11: 这个球呢，我们看到卡西塞娃呢在底线当中呢脚下打滑摔了一跤。那今天呢，我们说了温网呢第一个比赛日，草地呢是非常的新鲜，同时呢也是比较滑的。这一点呢，对于今天出赛的球员来讲呢，都要引起高度的注意和警惕。在这场比赛之后，十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是中国球手呢王新瑜的比赛，他将会呢迎战科恰雷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呢也是把镜头锁定在了十号场地。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中国球手王新瑜的比赛，他的对手呢是来自意大利的科恰雷托。比赛呢，双方呢是各自爆发，打成了1-1。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一次的交手，就发生在今年啊，当时呢是在克罗地亚的一站红土赛事当中，那也是一站 WTA 125级别的赛事。在那场红土的赛事当中呢，西班牙的老将科莫是2-6啊战胜了年轻的卡辛塞瓦。但是红土赛事的比赛的这种场地性质跟草地确实是相差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红土赛事的过往的这个交手记录，对于今天这场比赛呢，感觉参考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很大。而且呢，西班牙老将科莫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打红土的球员，他的四大满贯当中最好的成绩就是在法网取得的。科莫呢当年曾经在法网打进过16强，是一位红土高手。但是来到草地，看看今天对这年轻的卡辛塞瓦究竟会有怎样的发挥。
12: 好球，
10: 高清音了。
11: 我们看到西班牙老将托莫他的反拍还是有一定的节种节奏变化，他的下旋的切削球在草地上呢对于年轻的卡辛塞瓦来讲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2: 球好球，
10: 哇，
11: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尽管这一拍呢卡辛塞瓦呢始终占据主动，但是我们看到科莫呢他的整个的移动啊，包括他在防守端的这种韧性表现呢还是非常出色的。最后呢是非常精彩的快速奔到网前救了一个短球，顺势也拿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西班牙老将托莫他是出生于1996年，他比年轻的卡辛塞娃呢是大了9岁。我们说了，托莫呢在四大满贯当中，他的最好成绩呢是在法网取得的。 当时呢，在2023赛季，他在法网呢是打进了16强。
10: Time。
11: 托莫呢，在去年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的影响，从去年的4月份他远离赛场，直到去年的11月份啊，他才复出。所以呢，他现在的世界排名呢只有252位。那今年的温网，他是用了排名保护的方式入围到女单正赛的。他的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曾经排到过32。哦，可惜了，这个球，卡辛塞娃其实前面的优势已经是建立起来了，最后是一个半场啊，正拍的一个直线的进攻，很可惜打得稍微长了一点。又是一个机会球，那卡辛塞娃后退当中的高压打得有点着急。这一局前两分都是自己优势局面下的失误。这是卡辛塞娃呢职业生涯第二次征战大满贯女单的正赛，她在去

0: 年曾经呢入围了美网的女单的正赛，但是去年呢她在美网的第一轮啊输给了约恩特。
1: 拉破局。
0: 现在卡钦塞娃这个发球局0-40。这个球西班牙老将托莫及时的跟进来到中前场，这个球正拍直线调动对方以后马上随球上网，这个网前的反拍截击卸力放短，托莫在对方的发球局直落4分取得破发。今天呢伦敦的气温还是比较友好的，那今天呢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有一些风，西风，是这个风速呢是每小时7英里。
1: 15了。
0: 西班牙老将托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节 ace。托莫呢是今年29岁了，身高1.75米。他是96年出生的啊，比对手大了9岁。这个球二发擦网了啊！其实这个二发还是比较软的，对于卡辛萨瓦来讲呢，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很可惜，反拍的接发球直接打挂网了。好球好球，年轻的卡钦塞娃底线的击球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刚刚这个双手反拍对角线方向的施压啊，球打得很重。托莫呢在温网最佳的战绩就是第二轮，他曾经在温网呢4次啊打进过第二轮，最近的一次是2023赛季，当时呢他在第二轮当中输给了斯瓦泰克2-6 0-6。2024年他在温网第一轮是输给了保利尼，那去年受到伤病的影响，我们说了4月份到11月份他都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所以也导致他的排名呢是掉的比较多。我们再为您预告一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是中国球手王新宇的比赛，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转播呢也把镜头锁定在了10号场地。托莫更多的还是利用自己的上旋球的分点啊，左右两边呢去调动卡辛塞瓦。

0: 今天呢也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会有四位啊、中国网球协会的球员呢出赛。因为今天呢是要打男女单打上半区啊、第一轮的比赛，那么四位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呢都分在了上半区。吴一丙呢他将会在今天呢中央球场出赛，那中央球场最后一场啊，他将会挑战德约科维奇。另外呢张帅呢今天呢将会迎战从资格赛突围的加拿大名将安德莱斯库。那郑钦文呢今天呢将会在14号球场出赛，他将会迎战呢捷克的好手西尼亚科娃。漂亮漂亮，卡辛塞娃反拍直线压制住了对方以后，也是一个进到场内的放短球，衔接的很漂亮。好球啊，漂亮，西班牙老将托莫马上还以颜色，那这是一个正手的切球放短。相比较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卡辛塞娃呢底线的进攻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西班牙老将托莫呢他在底线的节奏变化更丰富。他的下旋上旋啊，反拍的下旋切球，包括正手他有时候也会切一拍，加上正手的这种上旋球，利用落点旋转线路这种不停的在干扰和调动年轻的卡辛塞娃。卡辛塞娃呢身高呢是1.80米，正手反斜线的一个变线啊，想打开对方的场地，这个还是被对方的下旋球给干扰到了，又送出了两个破发点。
1: 13-14，
0: 挽救了一个。好球好球，这球反拍直线的进攻啊、压在了边线上，相当惊险的一个落点。好球啊，漂亮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长多拍的争夺。这一分呢我们看到西班牙老将托莫最终呢是选择切削直线随上啊、但是这板球切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卡辛塞娃呢在底线啊、反拍打出了一个直线的穿越球，连下三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不错。
1: Game,
0: 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年轻的卡钦塞娃顶住压力，倒杆四分，完成这局的爆发。漂亮，西班牙老将托莫这个反拍的切削球确实是很有功力啊，连续的切削球，这个球呢在草地上切削是非常有效率的一种击球方式，因为球切过来以后它弹跳的非常低，它有点往前去窜，所以呢给对手呢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击球压力，尤其是女球员，因为如果你的拍头速度不够快的话，这种球你很难打，有时候是拉不起来。又开始切了，好球，这是切了一个短球啊，主动的把卡辛塞娃调到往前，随后再往前去捕捉对方下一拍的机会。

啊，这个球有点犹豫，这个球其实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前面的铺垫做得非常好，但是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球到底是选择打一个落地反弹出手，还是选择凌空像刚刚这样截击的处理，这个球卡辛塞瓦有点犹豫，最后导致了自己的失误。正手斜线想拉开角度，但是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西班牙老将托莫啊完成保发以后，目前呢在第一盘是5-2领先于年轻的卡辛塞瓦。

0: 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哈萨克斯坦的尤里亚女士。七局比赛以后换了一组新球，
1: 拉赫奇。
0: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第一盘年轻的卡辛塞娃她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哦，界内好球啊，漂亮！西班牙老将托莫这个往前的截击。目前卡辛塞娃在第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是13个，正手5个，反拍7个。而托莫呢，我们看到他在第一盘目前的非受迫性失误只有2个，正手1个，反拍1个。
1: 拉14，
0: 这样托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好球，漂亮漂亮、这一分卡辛塞娃算的还是挺准的啊。反拍切了一个短球，把托莫调到往前，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移动包括他对对方回球线路的预判都做得很好，也是快速跟进。挽救了一个盘点。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呢耗时32分钟。我们看到西班牙老将托莫6-2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当中，年轻的卡辛塞娃一共送出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而托莫只有2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Thank you.

0: 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今日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Second set, sorry best or Matusso。
1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这场比赛当中。那刚刚这个韩休呢是时间比较长啊，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卡辛塞娃呢离场了，他应该去了球员更衣室去换了一身比赛服。第一盘呢，我们看到呢西班牙老将托莫控制得更好，他在攻守两端的发挥更加的均衡。另外呢，整个的比赛的非受迫性失误只有两个在第一盘，而年轻的卡辛塞娃呢，尽管打得很有攻击性，但是呢，相对来说，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完全的找到自己底线的一个很好的击球节奏，啊，所以呢，在第一盘他一共送出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一些，这也是导致他在第一盘2-6失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第二盘比赛，西班牙老将托莫率先发球，他是破发拿下的第一盘。其实这样的二发呢，对于卡辛萨瓦来讲呢，都是机会啊。但是呢，接发球反拍直接打挂网，这个还是挺可惜的。又失误了，像这样的就是机会球，对于卡辛塞娃来讲，一定要处理得更谨慎一些。刚刚抢二发，其实已经逼迫托莫挑了一个高球，但这个高球确实挑得很深，靠底线的一个落点。那卡辛塞娃呢，强行的去发动进攻，最后出现了失误。
1: Left service，
0: 一发擦网。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样西班牙老将托莫延续了第一盘的火热状态啊！一上来呢是率先完成保发，刚才我们提到了代表现在安道尔出赛的卡辛塞娃呢，他是一位天赋很高成名很早的球手，他是2005年出生的，早在2020赛季他就拿下了澳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当时他还不满15岁，所以当时也是被人们普遍看作是未来的女子网坛的领军人物，也是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出道的。拿下澳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之后，随即他也登顶了青少年的女单的世界第一。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从2020年到现在，过去的是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卡辛塞娃呢，在兑现自己的天赋方面，还是步伐稍稍的慢了一些。不错啊，正手，连续的两板进攻，终于轰出了一个制胜分。目前呢，在制胜分方面，两个人呢都是7个。利用发球建立优势。
1: 搞定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托莫攻防两端它更均衡。你看这一分，其实前面几拍呢是卡辛塞娃占据优势，但是西班牙老将托莫他底线的防守确实是很有韧性，通过多拍的相持，然后呢找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相比较而言，我们看到卡辛塞娃呢，他攻强守弱，

嚯，托莫防得真好啊！你看，连续两个反拍的下旋球，迟滞对方的进攻节奏，把这个球呢切的弹跳非常的低平。一旦你拉起来以后，我再借力呢进行反击。这是托莫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也是他今天的第三个非受迫性失误。卡辛塞娃这个数值呢是19。好球啊，漂亮漂亮，不错，正拍直线深落点的一个压制啊，随后放短球，深落点压制对方，接下来反拍拉拍掩护，轻放一个短球。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将会是中国球手王新瑜的比赛，他将会对阵意大利的选手科恰雷托。那等一会儿我们会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说了一共呢有4位中国网球协会的运动员呢将会出赛，这个具体的赛程安排呢是这样的。您现在看到的这是10号球场的比赛，那10号球场的第二场将会是王新瑜，然后呢是6号球场第二场将会是张帅对安德莱斯库，但是第一场呢是一场男单的比赛，那沙波瓦洛夫呢对布斯塔，那场呢要打5盘3胜，所以呢我们预计呢张帅的出场的时间呢要会比王新瑜要晚。另外呢今天郑钦文呢也将出赛啊，郑钦文呢是在14号球场最后一场第4场出赛。另外男单的吴一丙今天呢将会亮相中央球场，中央球场呢最后一场吴一丙呢将会挑战德约科维奇。所以呢从出场的顺序上来讲，今天呢王新瑜应该是第一比赛日最早登场的中国网球协会的运动员。差了一点，这个球挑高球啊没有能够入界。 15漂亮，你看托莫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得多好，切中路深线，然后你只要把这个球拉起来，然后我马上借力打力进行反击。刚刚这个正拍侧过身来反斜线，这板球拉的角度非常大啊，给到了对方场地腰线的一个落点，打出了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是托莫今天的第二 GS， 第一盘有一个带切的外角。

0: 好，现在塞娃还是没有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破发点，这样西班牙老将托莫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2-1啊先发领先。卡钦塞娃呢，他是出生于安道尔，他的父亲在安道尔呢有一所网球学院啊，他的父亲呢既是学院的老板，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球教练，所以呢这个卡钦塞娃呢是在父亲的引导和带领下走上这个网球道路的。那教练员也是他的父亲，他5岁啊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妈妈呢是一位商业和税务的顾问。年轻的卡钦塞娃呢可以讲5种语言。面对对方的这种低弹跳的下旋切球，现在卡钦塞娃呢显得有一点点办法不多。现在非受迫性失误22个，大家可以记一下，他第一盘是14个，这一盘现在是已经又有8个了。还好啊，没什么大碍。今天是第一比赛日，草呢还是非常新鲜，但是呢也是会打滑，所以要求运动员在场上的移动尤其要注意，要小心。现在托莫的非受迫性失误5个，他第一盘2个。运气不错，这球好像是滚网过去了，这个球也是一个下旋的一个切球啊。好在这一分呢，这个正手啊卡西塞娃的重心蹲得够低，他有1.80米的身高。这个球卡钦塞娃来到中半场的这几拍球都有点保守不太敢打，最终呢这球送到了西班牙老将托莫的手里托莫正拍直线顺势完成穿越对线破发点，在第二盘现在托莫3-1领先于卡钦塞娃。确实西班牙的托莫呢大赛经验更加丰富，场上的节奏变化更多，然后呢攻守两端也更加的均衡。
1: Let for service。
0: 毕竟呢这是卡钦塞娃呢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温网的女单的

0: 正赛，也是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正赛之旅。好球，漂亮漂亮。嗯，这个球刚刚卡琴塞娃正手的救球救得很精彩，
1: 拉破奇
0: 救了一个大角度，这一点有点让托莫没有想到啊。跑动当中，这个反拍没有能够入界。一旦托莫把角度打开，我们看到卡琴塞娃在移动当中的击球，这个稳定性还是不太够，失误偏多。球又是一个切削随上。那今天托莫的反拍的切削球确实很好的限制了卡琴塞娃。好球，好球，漂亮。这个反拍直线打得还是很扎实的。正手先把对方拉到场地一侧，重复落点的压制，接下来反拍直线。好球啊，漂亮啊，反拍持续的发威，现在追到了平分。这场比赛卡琴塞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到过破发点，看看这一局有没有机会。托莫呢是在破发点上八次机会兑现了三个。这是卡琴塞娃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拿到破发点。

0: 一发没有进区，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啊，抓对方的二发，保加塞娃的正手接二发，接的还是很有压迫感。这样卡钦塞娃呢是破掉了托莫的这个发球局，在第二盘现在追到了2-3，在第二盘双方是各破对手一局。卡钦塞娃呢，在去年2025赛季，曾经呢两次在巡回赛当中打进过八强。另外呢，去年呢他也参加了美网的正赛啊，他第一轮呢是输给了约恩特。去年呢在美网他是从资格赛突围啊进入到女单正赛。因为卡钦塞娃她身材很高，她有1.80米的一个身高，所以呢在草地上呢就是这样的身高再移动起来，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吃力啊。尤其是托莫呢老给她一些下旋的这种低弹跳的浅球，这个逼迫她不得不要更快的去降低重心。这个对于身材高大的运动员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麻烦。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卡钦塞娃呢他底下的节奏就比之前要好很多了啊，打得也更加耐心一些，前面的铺垫也更加的充分，不着急去下杀板，也不着急去打开角度，而是注意呢去衔接，然后呢去积累优势。球啊，漂亮啊，这两个截击真好，正手推身，然后反拍呢截短上步，托莫呢确实啊节奏变化很多。就是一旦让卡钦塞娃跑起来，这个球的质量稳定性啊，这个就会差一些。
1: 15-14，
0: 托莫长短球的一个配送，又是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像这种点对。

0: 这点硬碰硬，啊，这个卡钦塞娃还是有优势的。整个的击球能力啊，球重、球速方面，卡钦塞娃还是要好于意大利的老好于西班牙老将托莫。啊，这个球
1: ，Game Sorry Master，
0: 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正手的截击，这个拉拍拉的动作太大了。啊，这个完全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这个太可惜了。这是他的今天的第25个非受迫性失误。正手12个，反拍12个，双误1个。我们知道有很多网前球啊，就是其实不需要你用很大的这个动作去拉拍啊，主要是靠步伐，然后靠重心的跟进压上。拉拍呢，尽量不要超过自己的脸。就拉在脸侧、头侧就可以了。你再拉大一点，超过自己的头，这个动作其实就有点大
1: 了。
0: 看托莫的跑动明显呢就要好于卡钦塞娃，在跑动当中、被动当中呢，这种防守球啊，其实还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深度。
1: 发球了，
0: 接发球打得稍微长了一点。像西班牙老将托莫爆发，现在呢第二盘已经建立起了5-2的领先优势，那压力呢就全部到了年轻的卡钦塞娃这一侧。那接下来他将面临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在过去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大陆的气温是非常高的，巴黎的气温呢都超过了40度，法兰克福的气温也超过了40度。那伦敦呢，上两个礼拜啊，气温也是很高，虽然没有到40度吧，也已经超过了35度。但是呢，我们看进入到这个礼拜啊，天气呢还是变得非常的友好。前天伦敦是下了一场雨。雨过之后，这个整个的天气就变得比较凉爽了。今天的气温呢是17到26摄氏度。想放一个短球很可惜啊，这球没有能够过网。他今天的第29个非受迫性失误，而托莫只有5个，制胜分托莫是12个，

0: 卡钦塞娃呢14个。
1: 哦。
0: 所以整体上来讲，卡钦塞娃今天这场比赛入不敷出。左手二区发外角，其实这个优势还应该继续强化，尤其是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如果你有很好的发球，那真的是会占很大的便宜。今天切削球托莫应用的非常娴熟，而且呢非常的好的效果。好球，连续的正拍的进攻啊，球质还是很重，有力量。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稳定性方面确实不够，再加上对付下旋球办法不是很多。好球，好球！行进间的正拍换握以后，顺势的切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卡钦塞娃顶住压力啊，完成了这局的保发，但是全场比赛的主动权还是在西班牙的选手托莫的手中。接下来呢是托莫的发球胜赛局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球员呢王新宇将会在这个场地登场亮相。这行进间的这种球就欠缺一些控制。托莫迈向比赛胜利的发球局，先拿了第一分。这场比赛的胜者啊，下一轮呢有可能是要遭遇到女单的4号种子美国的名将佩古拉。还是在行进间，你看他的这。

0: 种击球的稳定性还是显得不太够。刚刚跑动当中的这个反拍直线球没有能够入界。好发球，这球发的也比较深。今天托莫呢最快的一发的球速啊是171公里，卡钦塞娃今天最快的一发球速呢177公里。随着卡钦塞娃的正手击球出界，这样的话呢，西班牙的老将托莫6-2、6-3直落两盘啊、战胜了年轻的卡钦塞娃，进入到了今年温网女单的第二轮，这也追平了他个人在温网的一个最佳战绩啊、此前呢他曾经4次打进过温网女单的第二轮。托莫呢在去年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的困扰，从去年的4月份到11月份他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比赛。那今年我们看到托莫呢重返赛场，整个的表现的势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总得分托莫呢60-34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栏，卡钦塞娃呢是33个非受迫性失误，而托莫只有6个，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啊、难以弥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是王新瑜啊、对阵意大利的好手科恰雷托的比赛，稍后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
7: 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还旧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接下来在10号场地呢将要进行的，这也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中国球手王新瑜对阵意大利的好手科恰雷托的比赛。两位球员呢刚刚进入到比赛现场，现在呢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练习。这是王新瑜，王新瑜呢今年24岁，身高呢是1.83米，他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39位，那最高排名排到过30。王新瑜呢他是2001年的9月26号出生的他是来自广东的深圳。过往呢曾经4次参加过温网的女单的正赛最好成绩呢是在2024年，他当时呢在温网呢是打进了第4轮，去年是在温网呢打进了第2轮。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大满贯当中，王新瑜呢除了在法网没有打进过第4轮之外，在澳网、在温网、在美网都打进过16强。去年呢王新瑜呢在温网呢他是第2轮输给了森梅兹，在2024年他在温网打进16强，当时呢是面对斯维托利娜王新瑜呢是0-2输给了斯维托利娜，他的对手呢是来自意大利的科恰雷托。那科恰雷托呢要比王新瑜呢要大一点，两个人呢都是2001年出生的，科恰雷托呢是2001年的1月25号出生的，他今年已经25岁了，身高呢是1.65米，职业生涯获得过2个单打冠军，目前的世界排名46。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四大满贯当中科恰雷托呢他的法网的成绩是最好的，2024年他打进了法网的第4轮，在温网呢他是有第3轮的2次的优异表现。科恰雷托呢在温网2023年他打进了第3轮输给了佩古拉，然后去年他也同样在温网打进了第3轮，当时是输给了本西奇那场球打得非常激烈，那场球两个人鏖战到了决胜盘，最后打了一个决胜盘的抢10，那本西奇呢在决胜盘的抢1010-7战胜了科恰雷托。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1次的交手记录，是2023赛季，当时呢是在梅里达公开赛里面，那是一战室外的硬地赛事，科恰雷托呢是6-4、6-2战胜了王新瑜，但是也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两个人没再打过了。这两位球员呢还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昨天呢媒体日我们也采访了王新瑜，王新瑜说他跟科

0: 夏雷托呢是共用一个体能教练，那平常呢两个人也经常呢在一起练习啊打球，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那他认为呢，科夏雷托呢也是一位就是非常擅长打草地的运动员。他说我们俩有一点像啊，一般来讲呢都是要通过发球，然后前三拍去建立优势。哦，好球，好球！我们先来看比赛，然后呢，穿插着为您介绍两位运动员的一些近况。嗯，中路的好的发球，这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啊，中路追身的效果，而且发的比较深。
1: 40了，
0: 好发球。这个球科夏雷托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啊，迎前的一个正手顶得很靠前，而且也接得很深，这个球还是挤压到了这个王新宇下一拍的连接，有点不太舒服。嗯，这个球科夏雷托有点没太想到王新宇在被动当中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一拍打得这么深。不错啊，王新宇呢一上来率先呢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保发。王新宇呢在今年法网比赛结束之后转换到草地的赛季，他呢是打了两站的草地热身赛。这其中呢在柏林他是第一轮输给了美国的名将凯斯，随后呢他转战呢去了巴特洪堡，在巴特洪堡他的表现呢还是非常好的，他巴特洪堡呢单双打都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在巴特洪堡的半决赛他是输给了大阪直美。所以昨天在媒体日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王新宇也表示，就是说他从红土到草地的这个转换，他表示自己还是做得挺好的，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转换上没有什么压力啊。他觉得自己在草地上，现在信心也是挺足的。
1: Love 15。
0: 而且呢，温网他也觉得是他非常喜欢的赛事。王新宇这个接发球接的也是很快很深。球发的不错，科夏雷托内角好的一发。科夏雷托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呢不是很好，他在法网呢是首轮出局，当时呢是输给了一位资格赛的球员科尔涅瓦。然后呢在进入草地赛季以后他只打了一站的热身赛，是在伊斯特本，当时呢也是首轮出局啊，输给了从资格赛打上来的澳大利亚的名将汤姆贾诺维奇。

0: 就这个吊短球的战术还是挺好的啊，只是很可惜刚开场嘛，可能手感还没有完全的找到打热，这个短球呢吊的稍微的有一点长了，给了科恰雷托呢上来发力进攻的一个机会。这个草地比赛就是这样啊，其实呢发球对于草地比赛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也很重要，你有了好的发球，那在草地赛场上真的是事半而功倍。不错，漂亮啊！王新宇接二发反拍，快速的一个借力的反拍的回发球，这个球打的还是很深，挤压到了科恰雷托。这个球打在了拍框上啊！科恰雷托身材不是很高，1.65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身体非常强壮。发球的能力也是不错的。二发擦网有进。哇、好球啊，漂亮！王新宇在跑动当中呢，正拍提拉直线，这个球控制的非常到位啊。追到平分。带切的外脚，这样王新宇虽然把比赛呢带到了平分，但是未能够逼出破发点。一上来两个人各自完成保发，彼此之间确实是比较熟悉啊，因为两个人共用一个体能教练，平常呢也经常在一起训练。
1: 15.

好发球，漂亮啊！

0: 持续不断的向对方施加压力，连续的进攻对方的反拍，然后再打到对方的正手。科加雷托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他身材不高，但是跑动不错。这个二发发的好，又是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带有一个追身的效果。草地赛事里面发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发接发环节，包括前三拍的处理。这是草地比赛获胜的关键。这就是接发球接得好。然后呢，王新宇呢，第一拍呢打得稍微有一点保守啊，过度了一拍，科恰雷托马上反拍，撕开了角度。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刚好压在了线上，那所以球的弹跳突然间的加快。场上还是有一些风啊，今天的风速是每小时7英里。好球，漂亮漂亮。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发球以后第二拍第一拍第二拍整个的衔接一定要打出进攻性，在草地上这样的前三拍它的整个的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有进，二发，这两次吊短球呢都是掉的线路上有点长啊，被科恰雷托呢追到了，双方再回到平分。科恰雷托的整个站位还是比较靠前的啊，他的节奏确实是比较快，因为他身材不高，跑动能力比较突出，然后呢脚下呢对于场地的覆盖做得比较好。现在是科恰雷托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漂亮。这个球其实科恰雷托接发球接的也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王新宇不能够手软啊。这一拍其实王新宇攻的还是有一点冒险，但是呢也是打得很坚决，反拍反斜线的这个分点。这是科恰雷托的回球啊，出界了。

0: 站的还是挺靠前的，接发球。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王新宇二区一发命中，还是一个中路的好落点。目前呢，王新宇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71%，一发得分率58%。好球，嗯。二发的得分率，王新宇现在是60%。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出手，打得很有侵略性。球好球，嗯，王新宇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呢是如愿爆发。
1: One leads by two games to one, first sets.
0: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王新宇来不及后退啊，快速的蹲低重心，单膝跪地，然后借力的把这拍球顶过去。意大利的选手科恰雷托从这个自己的球包里头掏出了一个笔记本啊，应该是对今天这场比赛有所准备的一些战术要点。接下来是科恰雷托的第二个发球局。差了一点，这球打的感觉稍微有一点早啊，打早了以后呢，容易把角度扇得过开，所以这个球出了边线。
1: That's enough.

0: 波西勒。
1: 这个球其实王新宇还是有机会的啊，对方这个直线呢打的也是王新宇预判当中的一个线路，刚刚这个球王新宇反拍想快速的做一个衔接，对角线马上去变线，很可惜这球挂网了。
0: Left first serve，
1: 一发擦网。

0: Game， 过去了。Two games all first set。
1: 比赛的前四局，双方各自爆发。好球，好球！那这个球王新宇跟进的还是挺快的，正手切了一拍以后，马上随球跟进到中前场。科恰雷托刚刚这个破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对方的回球很低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新宇在底线后面，那经常是处在一种半蹲的状态当中，去完成自己正反拍的击球，因为他的身高也很高，超过1.80米的身高。好，发球，好发球。这是王新宇今天的第一节 ace。到目前为止，王新宇最快的一发球速174公里，科恰雷托呢是171。王新宇呢，一发的平均球速啊，目前呢是164，而科恰雷托呢，虽然最快的一发不及王新宇，但是他的一发的平均球速现在是167。科恰雷托，
0: 在。
1: 科恰雷托呢，在今年年初，他是拿下了霍巴特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女单的单打冠军。而且霍巴特那一战呢，在年初的时候，他是从资格赛打起的，连赢7场啊，拿到了霍巴特站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也是通过一个高质量的接发球为自己呢创建了很好的一个优势。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接发球啊，正手的接发带开角度，接下来进到场内正拍反斜线轰出制胜分。哎呀，这一分太可惜了。这一分其实很关键啊，打上呢，就是40-0，连续的逼出3个破发点。 接得不错啊。面对对方的二发，这个球王新宇反拍一个伸展的接发，借力打力，这个球顶的还是很快很深的，有一个 outside in 的一个角度，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没有偏进去。这个球王新宇反拍呢，把角度带开了。科恰雷托呢，不得已在跑动当中要正手去拼球，但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拼到界内。王新宇率先完成了破发，4-2。这是10号场地进行的比赛，10号场地呢是在中央球场的南面啊。
0: 15-love。
1: 科恰雷托呢，在今年我们说了年初表现得不错，但是呢，过往的两个大满贯他都表现得不太好啊，澳网和法网他都是首轮出局。

0: 反拍直线的进攻，这个球打得太平。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王新宇在底线后面多次单膝跪地以后借力去打这一拍，快速蹲低重心就是为了借力。好发球，好发球，一发值得，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今年的温网呢，也是全场地电子四线。那可以看出来，发接发在草地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性。这个球，科加雷托也是通过接发球去建立了优势。好发球，中路追身的好落点。王新宇爆发，第一盘现在带到5-2的领先，换新球。外围场地的比赛呢，是在伦敦当地时间11点开始。中央球场的比赛呢要晚啊，它的开赛时间呢是伦敦当地时间下午1:30。那今天呢，中央球场呢第一场比赛是由男单的卫冕冠军辛纳来打响揭幕战的。第一场辛纳，第二场萨巴伦卡，第三场德约科维奇对阵吴亦丙。今天中央球场就是这三场球。外围球场呢，因为开赛时间早啊，它11点开赛，所以呢，一般来讲要安排4场比赛。今天呢，郑钦文的比赛就是安排在了14号场地的最后一场，第4场。差了一点点。打到目前为止，王新宇第一盘一发进球率69%，科恰雷托一发进球率第一盘现在是50%。一发的得分率两个人都是70%，二发得分率王新宇67%，科恰雷托50%。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打到目前为止，王新宇还是有优势的。而草地其实最主要拼的就是这个发接发。
1: Out, 40 love.
0: 这球追到了，但是手法上稍微差了一点。
1: One lead by five games to three.
0: 这样库加雷托爆发，但是呢，第一盘呢，王新宇呢是占据主动，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可惜了这个正手直线。好球，发完球以后正拍第一板的出手也是打得很坚决，很有压迫感。王新宇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好球，好球！嗯，第一板的正手呢，感觉好像就是没有特别的去发力啊，因为可能球有点不太规范的弹跳。但这一拍球，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王新宇球送得很深，啊，拍头注意往前去送，这个球送得压进底线的一个落点。这是王新宇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他今天有一接一次，两个双误。
1: Let's pass up，
0: 一发擦网。现在是二发，这一局发了两个双误了。现在王新宇送出了一个破发点，之前呢他有两次面对破发点都成功挽救了。好球，好球，勇敢压上啊，反拍直线进攻打得很深，然后勇敢的随上，再次挽救破发点。到目前为止王新宇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王新宇的盘点第一盘，想去变线，科恰雷托这个还是有点勉强啊，因为王新宇跑动当中这个正拍对角线也是加了质量的啊。这样王新宇呢在第一盘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兑现了唯一的一个破发机会，6-3的比分，耗时37分钟， 拿下了第一盘比分的胜利。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也是因为科恰雷托呢是在盘休的时候离场了啊，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
1: Let we play the point ball on court. Out.
0: 这一分要重打。
1: 15 love。
0: 哇，好球！科恰雷托这个跑动当中的反拍的拼球拼上了，带有一点 outside in 的角度。接发球斜线其实接的不错啊。
1: 40 love。
0: 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这个球对方的二发，王新宇反拍对角线接得很深。整体上科恰雷托第二盘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啊，球发的还是不错，有一定的质量。啊，这个球，科恰雷托想把节奏加得更快一点啊。这个球很可惜啊，上前迎前的正拍的出手，但是这个球呢，没有能够压住这个球的弹跳，因为王新宇刚刚是一个跑动当中的正手的提拉，球拉的还是比较转的。刚才我们说过了，科恰雷托呢最近一段时间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啊，他因为法网呢首轮就出局了，然后呢在草地的赛季的时候呢他只打了一站的热身赛啊，就是在这个伊斯特本。伊斯特本呢，他当时呢是输给了从资格赛打上来的澳大利亚的好手汤姆贾诺维奇。
1: Game，
0: 好发球，发外角。
1: One game
0: second set。 第二盘一上来两个人各自爆发。 王新宇呢，在法网之后参加了两站草地热身赛，虽然在柏林首轮出局输给了美国的名将凯斯，但是呢随后他转战巴特洪堡，那整个的状态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在巴特洪堡这一站单双打都进入到了四强当中。
1: 15 love.
0: 这就是打到手边了啊！这发球接到了科恰雷托的手边上，科恰雷托顺势正拍，快节奏的去把角度带开了。发长了。科恰雷托目前呢没有 ace， 有两个双误。科恰雷托力量还是很强的，你看这种球基本上就是靠小臂和手腕啊。这给顶过去了。
1: Let's first off.
0: 第二盘比赛双方一上来也是各自爆发，目前为止呢已经结束了一些比赛，给您大概呢也播报一下其他的一些比赛场次的结果。女单的四号种子美国的名将佩古拉啊已经顺利过关了，她是2-0战胜了捷克的选手维迪马诺瓦。另外呢本西奇也已经顺利过关了。本西奇呢是2-0战胜了池外卡参赛的斯托伊萨夫列维奇。另外我们看到男单方面，西班牙的年轻的好手霍达尔啊，3-0 战胜了英国的球手吉尔。另外，沙波瓦洛夫3-6、6-7落后西班牙老将布斯塔的时候，沙波瓦洛夫呢是选择了退赛。美国的球手布鲁克斯比3-0战胜了武基奇。再回到这场比赛当中，现在王新宇的发球局15-30落后。可惜，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0: 球啊，漂亮漂亮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王新宇在场上大范围的左右奔跑的救球啊，在防守端非常的顽强。而且我们看到这几拍的救球都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质量，没有给对方任何下杀板或者是打出更有侵略性的进攻的机会，这个很关键。这个球科恰雷多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接得太深了，又深又快。这局的第三个破发点，前面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快节奏的强相持打的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最后这一下王新宇反拍的出手球没有能够拉住，这样第二盘意大利的选手科恰雷托率先取得破发。
1: Let's go Gina, let's go。
2: Let's first serve.
0: 还是一发。对方的二发，王新宇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对角线的方向也是接得很深很强势的。科恰莱托还是想，就是第一个是快节奏啊，去干扰王新宇，第二个就是说快速的去拉开角度让王新宇在底线跑起来，因为跑动呢不是王新宇的这种强项啊，因为他个子太高了。出界了吧，那是压到了边线。我将将压到边线，嗯，温网是全场地电子丝线。借力打力，科恰雷托站位顶得比较靠前，他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有些球就借力了，这个球也是借力变线。科恰雷托

0: 没脱。这个机会球，想做一个变化，行进间的一个放短啊，但这个球感觉拍头打开的角度啊，往外的角度，手腕屈手腕的这个角度稍微大了一点。
1: Cochereto leads by 4-1, second set. First set one.
0: 在六号场地，张帅和安德莱斯库呢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1-4，其实第二盘呢，王新宇也只是落后一个破发球局。一发擦网。这是一个幸运得分啊！王新宇的正手的提拉，这个球上旋的包裹之下，球还是打在网带上以后，翻网而过。
1: Out， 恭喜了。
0: 跟进的正手的截击，王新宇爆发。

0: 15、
1: 上来发了一个双误，这是科恰雷托今天的第三个双误。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接发球还是差了一点。王新宇也是想把接发的节奏加得更快一点啊！你看这个接发站位也站得比较靠前，基本上是底线以内了。这个回头球破坏到了王新宇移动的重心和平衡啊，所以这个球回头再救这个质量就比较差。科恰雷托也没有给机会啊，爆发以后第二盘现在5-2领先于王新宇。
0: Contreras leads by 5-2, second set, first set one. Someone take your racket to start.
1: 这是今天王新宇反拍切的第三个短球了啊，但是很可惜这三个短球的质量都不是很好啊，都是被科恰雷托追上的。线路上还是不够短，另外呢球呢起来的弧度稍微高了一点。
0: Balls

这个球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呢，对于整个科夏雷托的击球的节奏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一盘我们看到科夏雷托的接发球接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在第二盘当中王新瑜的一发的进球率有所下降，他现在是掉到了55%，第一盘这个数值是接近70%啊，一发进球率。二发，科夏雷托闪身正拍啊，但这个球呢，因为王新瑜的回球落点也是比较深的，科夏雷托正手反斜线啊，想兑现这个盘点，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王新瑜又追到平分。现在王新瑜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对手的盘点，反拍打长了，这样的话科夏雷托呢是再破一局啊。第二盘现在是科夏雷托6-2的比分扳回了一城，双方呢在前两盘打成了1-1，那稍作休息，等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决胜盘的争夺。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Let's go, Gina. Let's go.
1: Final set. 잘했다, 투사.
0: 15 love。
2: 接下来呢是双方在决胜盘的比拼。刚刚这个盘间休息呢也是时间比较长啊，主要是王新宇呢是离开了球场，也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啊，应该是更换了比赛运动服。很可惜，差了一点点。其他的一些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中央球场啊，卫冕冠军辛纳男单的头号种子4-6输了第一盘，他的对手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凯斯马诺维奇，第一盘刚刚结束，辛纳现在0-1落后。另外呢，目前呢，在6号场地张帅和安德莱斯库的比赛啊，也在进行当中。第一盘张帅现在是0-3落后加拿大的名将。再看王新宇对阵科恰雷托的比赛。
0: 40-50，
2: 这是内角的一记 ace 啊，压中线。这是科恰雷托今天的第一记 ace。
3: 好球！
2: 好球！漂亮，漂亮！其实第二盘呢，王新宇呢，他的失利呢，主要是在于一发的进球率下降的比较多。他在第一盘呢，一发的进球率呢是70%，到了第二盘啊，他的一发进球率呢只有50%，那这个下降呢还是比较多的。由于在第一盘呢，王新宇呢有很好的一发进球率的保障，所以呢他整个第一盘并没有掉任何一个发球局，三个破发点他全部挽救了。等到了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掉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发球局呢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稳固了。他在第二盘也是两度的被

0: 对手破发。来看看决胜盘的较量啊、我们说了，在草地的赛事当中，发接发这个技术环节是非常关键的啊、尤其是发球。王新宇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这是王新宇今天的第五个双。好球，好球。压边线的落点。好球，漂亮！王新宇跑动当中的正开制胜分。跑动当中正拍 outside in 的一个制胜分。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个球第一篮太关键了啊，脚边的这个反弹截击，这一下处理的确实是非常精妙啊，很高级的一个技术动作。这种球截起来难度很大，脚线附近又是一个反弹截击。对方的回发球还是节奏快，而且落点深，这个有点顶到了王新宇啊，这个确实是评分。球科恰雷托自己失误了，其实前面已经占据了优势，但是侧身的正拍直线，这个球其实他想用更多的假动作去欺骗这个王新宇啊，瞄着反斜线，但是想打直线，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失误。发球，好发球。
1: One game over。
0: 决胜盘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保发，1-1。王新宇除了在温网打女单的比赛之外，今年他还是打女双啊。跟这个中国台北的选手谢淑薇搭档。在第一轮要打一对持外卡参赛的英国本土组合。科恰雷托呢也是报名了女双的比赛啊，他的搭档呢是美国的球手李吉尼。
1: 30 love。
0: 稍微长了一点。节奏非常快啊，这个还是发球发得好，造成了王新宇这个接发球有点出浅。科恰雷托这个正手的衔接还是非常快的。好球，漂亮啊，开放式的正手对角线的方向啊，这拍打得很果断，带开角度啊，腰马合一的出手。可惜了，其实接发球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拍头稍微送的过长了一点啊，这个推送啊，球让这个还是飞出了底线。决胜盘一上来啊，双方也是各自爆发，前三局科恰雷托2-1先发领先。现在6号场地呢，张帅的比赛呢也已经进行当中。目前第一盘张帅是1-4，落后于加拿大的名将安德莱斯库。安德莱斯库呢，这次呢是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啊，进入到女单正赛签表的，连赢3轮资格赛，也曾经是美网的女单冠军啊。科恰雷托接二发，整个呢站位是顶的比较靠前的啊，所以他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又把场地带开了。
1: Let's face it.
0: 这球王新宇也是不容易啊，正拍跑动当中的一个提拉，这个球好在落点比较深呢、啊、科恰雷托没有退下去，因为他整个站位确实靠近底线啊。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了， 发球，漂亮。这时候急需要这样好的一发来帮助自己的发球局啊，提高自己发球局的效率。漂亮，连续两个发球直得，40-15，拿到两个局点。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好球，漂亮，漂亮！发完球以后，接下来这个反拍的准备还是很充分、很快的。反拍的一个对角线的快速连接啊，尽管有点被动，但这个反拍还是能够顶开角度，这个非常关键。双方决胜盘互不相让，2-2。
1: 继续加油！好，
0: 对方的球确实比较低平，所以对于王新宇来说呢，还是要及时的要蹲低身体啊，把重心降下来。科恰雷托送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啊。
2: Boat。
0: 接发球接得好。
1: 15-13。
0: 反拍的接发球，向对方的二发去施加压力，这球主要接得很扎实。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科恰雷托跑动当中的正拍，这板球打得很平很快的，还是今天在比赛当中，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就是王新宇单膝点地，然后呢快速蹲低重心啊，然后再去借力去顶对方的这板球。

0: 球漂亮。正拍直线收获一个制胜分。准备的很早啊，脚下呢也是做了很细致的调整。好球，好球啊！接发球接得很好，抓住了对方的这个二发，接发球打得很深很重，这样王新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1: 王新宇加油，
2: 加油！
0: 二发。可惜反拍呢，接对方的二发，想接一个直线。风现在看样子比之前呢更大了一点啊。接对方的二发接得很好，抓住机会反拍呢，接发球接得很深很重，逼出的第二个破发点。可惜了，这两个二发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但是王新宇自己接发球都接丢了，有点可惜。球，好球啊！这一局双方都在咬紧牙关啊，都在拼。王新宇刚刚跑动当中的这个正拍的对角线的回球还是很有质量的。第三个破发点。这一次科恰雷托呢一发直接命中，好球，漂亮漂亮，进到中前场以后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聪明，拉拍掩护，然后举重若轻，这个球放了一个短球。终于破发了，不错啊。

0: 这样王星云呢在决胜盘率先取得破发。之前是有三个破发点啊，在这一局当中都被科恰雷托挽救了，这是这一局的第四个破发机会，王星云终于成功的转化。现在呢在六号场地啊，张帅同安德莱斯库的比赛，张帅呢已经把比分呢是追上来了。现在张帅呢在第一盘4-4，经过短暂的休息，现在呢王星云呢来到了自己的发球局啊，第决胜盘现在是第六局。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球打得有点太早了，其实还是想就加快节奏，但是那个球其实还是要等球落下来再落一点，你这个正手的截击才好迎上来去发力。好球，今天感觉王星宇就是整体的反拍的表现还是相当给力的。
1: 王星宇
2: 加油，
0: 好发球啊，到目前为止呢王星宇的非受迫性失误是30个啊，科恰雷托25个，其中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15个，王星宇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9个。好发球啊，今天的第二节 ace。球两跳了吧，这个球已经两跳了啊，这球主裁判示意就是已经两跳了，只是他当时呼报的时候稍微有点晚了啊，有一点 late call，所以呢科恰雷托说我能挑战吗，主裁判说这个不行。这样王星宇保发以后在决胜盘现在是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这球出界还是挺多的啊，但是科恰雷托还是想挑战看看，因为是整个温网是我们说了全场地电子丝线啊，所以呢这个挑战呢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挑战和电子丝线鹰眼和电子丝线它是一套系统啊。

0: 加油！
1: 来！
2: 这是一发的进球率，现在王新宇呢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66%，科恰雷托目前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是50%。这一盘我们来看看，王新宇在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83%，而科恰雷托在决胜盘一发的进球率52%。一发的得分率，决胜盘王新宇80%。科恰雷托53%，那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就是强调发球在这个草地比赛当中的重要性。二发，面临一个破发点。这个球在破发点上，科恰雷托送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双误。这样王新宇破发以后，在决胜盘已经是5-2领先了。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在打成2-2以后，在决胜盘啊，王新宇应该是连赢了3局。6号场地，现在张帅呢和安德莱斯库的比赛，双方在第一盘打成了5-5，啊，局分。张帅曾经一度呢局分1-4落后，现在追上来了。
3: 在，
0: 王新宇。
2: 现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球迷啊，在给王新宇加油鼓劲儿。发球胜赛局，哇，厉害厉害！
3: 厉害。
2: 这段时间王新宇因为双打打的也比较多，跟谢淑薇，所以呢你看他在往前方面啊，这个还确实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天有很多的中半场往前的这种截击球都处理得很好，没问题啊，反拍的掉直线。这两分就赢得很漂亮啊，就是运动员打出这样的得分来，其实对自己的信心是有一个极大的提振和鼓舞的。一发被主裁判喊了擦网，
3: 过去了，
2: 好发球，这样40-0，王新宇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末点。
1: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Game set match，
2: 没问题啊！这样王新宇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经过3盘的激战啊，王新宇呢最终呢是2-1战胜了意大利的好手科恰雷托，闯进到了今年温网女单的第2轮当中。

0: 整场比赛啊、应该说王新宇呢在第二盘除了发球端有一些波动之外啊、第一盘和第三盘整个发球端的强势表现是他获胜的关键。整场比赛呢耗时1小时55分钟，这样的话呢在下一轮啊、王新宇呢将会迎战女单的11号种子瑞士的名将本希奇。这是全场比赛的一个技术统计，王新宇呢在一发得分率、一发进球率啊，包括在这个破发点的转化效率方面啊，都要好于对手。另外呢，今天他13次来到网前拿下了10分，这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数据，总得分85-74。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温网第一比赛日的转播就告一个段落，是由张胜在温网前方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温网直播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欢迎来到堪萨斯城，它坐落在美国地理中心附近，公路、水路、铁路都能到这儿。这一次我们想带你走近它，多了解它一些。我们正穿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走访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16座主办城市，去感受这里的人物、风景、文化和气息。 这里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1: 首先我们来快速认识一下堪萨斯城。
0: Located in the
1: 它在美国中西部，横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州界。
0: It's famous worldwide.
1: 这儿是爵士乐大师查理·帕克的出生地，烧烤文化也独一无二，闻名世界。但堪萨斯城可不止这些，当地人对自己球队的那股热情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热爱足球的杰森·苏戴基斯就来自这里，他正是剧集《泰德·拉索》的主演。城里的建筑还致敬了姊妹城市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所以也有人叫它喷泉之城。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叫它 KC。逛堪萨斯城的是体育娱乐记者吉利安·卡罗尔。吉利安，我们现在就在堪萨斯城球场，世界杯比赛就要在这儿开打了。这平时是什么样的？
2: 平时嘛，整座球场都是红配金。这是 NFL 超级巨星堪萨斯城球场队的主场，帕特里克·马霍西姆这样的大牌就在这片草地上踢球。球队的成绩好的是没话说，我们可是官方认证的全世界最吵的球场，这一点我可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当了6年啦啦队的队员，就在场边站。每到比赛日，球场王国和球迷热闹得不得了。
1: 好，这是美式橄榄球这边。那另一种足球 soccer 呢？在堪萨斯城又是什么光景？
2: 堪萨斯城的足球氛围很火，而且是越来越旺。美国职业大联盟最早的创始球队之一其实就在堪萨斯城，这就是巫师队。我小时候常跟我父亲来到这里看比赛。现在这里的硬件设施都是世界级的，包括堪萨斯城竞技队、当代队。看着这股劲儿在城里慢慢的铺开，真是挺

0: 过瘾的，我们就盼着他能一直这么下去。
1: 我是克拉克·亨特，堪萨斯城酋长队的董事长兼 CEO。当年美国职业大联盟刚起步时，我们家就经营着堪萨斯城巫师队，也就是今天的堪萨斯城竞技队。我父亲入选了美国足球名人堂，被看作这项运动在本地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看世界杯看上瘾才爱上足球的，后来就琢磨能不能把这项运动带回美国呢。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参与创办了北美足球联盟。1994年美国世界杯之后，他又加入了美国职业大联盟，成了创始人之一。我敢说，要是没有我父亲，美国的足球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要不是拉马尔·亨特，我今天根本坐不到这儿。他是个开路人。我是马特·贝斯勒，前美国男足国家队队员，参加过2014年世界杯。你看，那会儿我才17岁，还是个孩子。这地方对我太特别了，我高中就在这儿念的。不管是做人还是踢球，这都是我成长的关键地方。我们那个时候一帮队友都挺能踢的，我就在这儿。我在堪萨斯城长大，一辈子没离开过。我为堪萨斯城竞技队踢了12个赛季，也代表过美国男足国家队。这片场地上全是我的回忆，成天泡在这儿练球，跟队友较劲，一起乐呵。球进了，美国队两球领先。现在回头看，1994年世界杯来到美国是个大日子。那个时候我才7岁，要是当时有人跟我说，20年后我会代表国家去踢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肯定不信。代表自己的国家上场，那种力量很特别，而没有比世界杯更好的舞台了。等得太久了，1994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太清楚堪萨斯城人对足球有多上心。能当上主办城市之一，他们高兴坏了。堪萨斯城有个外号，叫美国足球之都。我觉得名副其实，我们一定得拿出最好的状态，把这座城市最棒的一面亮出来。我觉得我们眼前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举办这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赛事是一种荣幸。世界杯有比赛要放在堪萨斯城，我们全家都激动坏了。能把世界杯真办到这儿，对我们来说很自豪。他愿意来，本身就说明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分量。这是我父亲一直想做的事儿，能办世界杯，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就是梦想成真。

0: 吉利安，你们这座城市太漂亮了，这样望出去你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1: 我超爱这片景，它让我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恩，因为这座城市真心热爱足球这项美丽的运动。足球是我一大热爱，它把好多了不起的人带进了我的生活。我跟过一些最好的榜样学球，这项运动也带我跑遍了全世界，但我最珍贵的一些回忆就在市中心这儿，和其他跟我一样爱球的堪萨斯城人一块儿看球看比赛，看着这座城市对足球的爱越来越深，这段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
0: 我觉得好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我也一样。

0: 一样，我的另一半就是踢球认识的，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引路人，全都跟这项美丽的运动有关。
1: 是啊，踢球会把最好的人带到你身边，而且不只是人，还有那些能陪你一辈子的情分。可能你们只当了几年队友，却能够做一辈子的朋友，真的是有太多说不清的人生课。足球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0: 太对了，光是看它能给人的生活带来这么正向的改变，就够美的了。

0: 我叫玛利亚·古德布雷克，是 Global FC 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这是一家设在堪萨斯城的非营利组织。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用足球去帮助一些困难的孩子，给他们当引路人，给他们争取机会，让他们将来能够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过得好。我们知道对这些孩子来说，连交通都是一大坎，常常因此错过机会，所以我们干脆上门把孩子一个个接过来，带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 Global FC 不是一家足球俱乐部，而是一个足球大家庭。你看到的是一个真正在行动的社区。
1: 堪萨斯城竞技队正在为下一场硬仗做准备，上周打得很艰苦，这回他们要把那股劲儿重新带回来。
0: 我们现在是在历史悠久的东北堪萨斯城社区，很多难民和移民通过安置项目来到堪萨斯城之后，大多都是在这儿落脚安家的。
2: Hi, how's it going?
0: Hi, 你好。
2: 这
0: 里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把堪萨斯城当成了自己的家。但是这片社区依然很缺资源，孩子们来了还要面对物资缺乏、暴力威胁等等问题，而他们的父母也在拼命的适应。这些孩子来自世界各地，对他们来说，足球不只是运动，更是他们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我自己的经历跟这些孩子特别像，我常跟人说，我出生的时候流离失所。我来自阿富汗，因为战争的原因全家逃了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在伊朗出生的，后来一家人又辗转到了印度，最后到了加拿大多伦多。11年前我来到堪萨斯城，也就是在这儿我才有了办 Global FC 的念头。我想找件有意义又能把人连接起来的事儿，而我知道足球是全世界通用语言，对这些刚来的孩子来说，它是最好的破冰方式，他们能一起玩，慢慢地走进彼此。
1: 你们都不小了，能比这快，来吧兄弟，你能更快的，一步一步来，别跳别跳，你踩进去了，踩进去了。
0: 阿米西特别难得，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阿米西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进了我们的项目又顺利毕业，现在还经常回来给后面的孩子当榜样，我为他感到骄傲。
1: 加油伙计们，加油加油。对我们来说，有 Globe FC 是种福气，它是我的第一个家，能够回报它，我觉得理所应当。人家给了你这么多，你自然会想着报答。能够走出家门，待在一个真心爱你又能让你变得更好的社区里，这是堪萨斯城大多数孩子都没有机会拥有的。我是在坦桑尼亚的纳鲁古苏难民营长大的，住在营地的时候，我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有一天会待在一座要举办世界杯的城市里，这感觉真的像天上掉下来的福气。
0: 干得漂亮。有了 Global FC， 大家都受益，美国社会也跟着受益，因为我们能让这些了不起又坚强的孩子放开手脚，

0: 这座城我们差不多逛遍了，到处都是本地 NWSL 球队的影子，我们坐的这趟有轨电车里也是。
1: 当然在这儿没走几步就会撞见堪萨斯城当代队，因为这支队伍太特别了，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只要一上场那可真是有看头。他们常年稳居 NWSL 榜首，一个赛季接一个赛季的破纪录，队里还有戴比尼亚、拉邦塔这样的国际大牌。
0: 取得这么多成绩，感觉当地人都为这支队而骄傲。
1: 哦，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堪萨斯城为当代队骄傲，为他们这群人，也为他们代表的东西。他们在女子体育里高歌猛进，代表的就是我们堪萨斯城人。我们这群人坚韧肯干，跟这支队伍一样的谦虚但不服输，一门心思的努力争胜。

0: 我叫克里斯朗，今天特别高兴能够亲自带你逛逛 CPKC 球场。我是堪萨斯城当代队的联合所有人兼创始人，很荣幸带你看看我们这座场馆。主队的更衣室我们平时是不轻易开放的，你进来吧。这里的每一处设计都是为了让人有一种这是我们自己地盘的感觉。你想想女子体育球队去客场踢球，常常被塞到第二甚至第三更衣室，可是在 CPKC 球场不会，在这绝不会。我们特别幸运有堪萨斯城当代队这么棒的一群运动员，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已经拿下了联赛盾杯，这个赛季还破了一堆记录。我们的队长功不可没，他是全队的心脏，五个赛季都在堪萨斯城陪伴着我们，他就是十号洛奥拉邦塔，他世世带头，队友都特别的爱他，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庆祝女王，因为队里带头庆祝制造气氛的就是他。有的时候看着这些运动员在场上的那股力量，那份从容和强大，我由衷折服。
1: 我在这家俱乐部踢了5年了，是堪萨斯城队史待得最久的球员。我越来越离不开这里的人，这座城，尤其是这儿的体育。我们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我们建起了第一座专为女足而建的球场，有自己的训练基地，场上也拉起了一支特别有活力的队伍，成绩自然就摆在那儿了。我们还有第12人，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球迷。我们这儿的气氛，全联盟独一份，气氛热烈。放眼望去，全是青涩。作为客队，如果来这儿踢球，大概会有点发怵，因为我们永远会主动压上。
0: 拉邦塔压上进攻，拉邦塔！到了，你马上就要踏上全世界最棒的球场之一。我们一直认为这家俱乐部能够展现女子体育最好的一面。女子体育的天花板到底在哪儿？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大？这支队就是我们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投资社区，投资球员和员工，修建这样漂亮的场馆，把标准一再往上抬。我们就在密苏里。

0: 河边，那是基特邦桥，堪萨斯城车流量最大的桥，紧挨着市中心，是个地标。
1: They had a vision.
2: 他们有想法，也实打实的做到了，不光做到了，还给整个联盟立了一个标杆。
0: 想超过我们在这儿弄出来的这一套，真的很难。
2: 堪萨斯城被定为世界杯主办城市那天，我特别激动。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待在一座有世界杯比赛的城市里，所以世界杯来到这儿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我特别期待。

0: Welcome to Gates.
1: 欢迎来到 Gates, Jenny.
2: 好，我们点点啥？来一整块肋排，再来点鸡肉。我知道墨西哥辣椒，我是肯定要的。墨西哥辣椒。
1: 好，就喜欢你这样。
2: 吉利安，一说起堪萨斯城，大家总会提到这儿的烧烤，它到底特别在哪儿？
1: 哦，是它能名扬世界，是因为堪萨斯城的烧烤实在是太多了，光是不同的店就有100多家。你要是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挑一家尝尝。
2: 好，所以来这儿一定得吃烧烤。那除此之外，大家还该知道点这个地方的什么呢？
1: 那就是堪萨斯城的文化特别丰富，是名副其实的中西部大熔炉。这么多年来，人们因为工作或者来玩来到这里，可是，一到这儿，往往就不想走了。就拿我家来说，我们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父亲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了这里，结果就留下了。我特别自豪自己从一个外来户变成了本地人，变成了堪萨斯城人。这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群体是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文化也能。而在堪萨斯城，很多时候把人聚到一块儿的就是足球。
3: 我叫尼克·托马西奇，来自克罗地亚。怎么样，兄弟，见到你真高兴。我叫戈兰·乔尔杰维奇，1998年来的美国。这是堪萨斯城的草莓山。草莓山是一战和二战之后克罗地亚人扎堆落脚的地方。山下不远处那几家肉类加工厂缺人手，就跑到欧洲登广告招工。那个时候奥匈帝国逐渐没落，大家都想找条活路。我爷爷那个时候14岁，孤身一人远渡重洋，他不会英语，谁也不认识，为了有口饭吃就在这儿扎下了根。他们一点点建起自己的社区，盖起了自己的教堂。我们那座克罗地亚人建的教堂已经在那儿矗立了125年了。社区特别重要，家庭也是，大家必须抱成团。他们好多人不会英语，就申请成立了这个运动俱乐部。一开始有拳击、健身这些，后来又添了保龄球。再往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看球聚会就兴起来了。我就喜欢跟这帮人在一块儿，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我对祖国的那份爱。克罗地亚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呢？它的意思是，信仰和家庭排第一，再往下就是克罗地亚足球队，那是必须的。足球是刻在血液里的。以前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克罗地亚，可自从克罗地亚独立，自从1998年他们拿到了世界杯季军，尤其是2018年之后。全世界一下子就知道克罗地亚在哪儿了。我这辈子最美的事儿是我孩子的出生，并列最重要的就是2018年世界杯的那一个月。

0: 没有人信这种事儿能落到我们头上，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小国。他们一次次给我们制造着惊喜。克罗地亚的面积也就相当于堪萨斯州的四分之一，国家是小，可目标远大。不管比赛输赢，值得庆祝的太多了。当然，我们更想赢，可即便那样，我们照样庆祝了一整天。所有国家都能凑到世界杯这种盛会上，一起分享那份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热爱，这难道不好吗？这几年大家对世界杯的兴奋劲儿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都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明白接下来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足球绝对跟音乐一样，足球能把人聚到一起，所有人都连在一块儿。你知道吗？光这么一说，我胳膊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这会是大家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儿。
1: Thank you, Kansas City, for the wonderful. 谢谢堪萨斯城给了我们这么热情的款待，也谢谢吉里安当了一位超棒的向导。城市故事堪萨斯城这一站就到这儿了，美好的旅程我们一起走下去。
2: Stay with us for the rest of the journey.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的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的区域，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球迷占据多数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开场之后，哥伦比亚的这脚长传效果不错，打到迪亚斯活动的区域，射门折射，然后突然间这一顶反应很快。这场比赛呢，因为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都锁定了一个名额，所以他们可能比赛的心态会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通过后场的长传球啊，葡萄牙队的防守队员冒顶了。
0: 坎塞洛。
1: 嗯，
0: 关键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啊，在维加身前。科尔多瓦这个反应很快啊，
1: 他呢毕竟有着1米88的身高，比苏亚雷斯之前首发的出场的苏亚雷斯就多了7厘米的身高，所以今天可能也会利用他的一个空中上相对的优势。
0: 科尔多瓦刚才回接越位，一方面呢是进攻端有这么个支点，另一方面呢防守当中，因为哥伦比亚队今天除了刚才武志说到的中锋，两个中卫的身高也都没有过1米9，考虑到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准备的方案很丰富，所以今天恐怕在防守当中主教练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尽量的多上一个高个。在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先破门，而且开局很顺，但是那场比赛呢明显感觉葡萄牙队自己慢热，场上呢有大量的横向转移往两侧打，但是在中间的 C 罗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上一场比赛由于在第一轮分数被动的情况下，葡萄牙队必须要激发状态，球队呢在赛前呢也隔绝了大量外界的声音和评论。果然在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展现出了很好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样呢使得他们小组的形势一下就轻松了不少。

0: 加上更早的时候进行了西班牙队那组的比赛，乌拉圭队落败之后，葡萄牙队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所以今天第三轮比赛开赛前呢，双方都比较轻松一些。现在就看啊，两支球队今天怎么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从现在的淘汰赛的晋级路线来讲的话，拿到小组第一进入下半区显然难度要比上半区要轻松不少。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洛伦索，球队缺席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赛事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队还是依赖着前场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凭借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出色表现，目前呢还占据着国家队世界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葡萄牙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来了，毕费交给门德斯，
1: 门德斯这个球要直接回传的话，毕费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直接向里线输送的机会。
0: 嗯，第一下身体没拧过来，罗本内维斯今天是顶替了若昂内维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他在沙特联赛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进攻数据啊，在联赛里面呢，罗本内维斯过去的这个赛季啊，进了13个球，有11次助攻，两项数据都上双。
1: 之前呢，在狼队他主要就是干一个拦截防守的屏障作用。
0: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他会不会成为葡萄牙中场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是值得关注一下马丁内斯的战术的。毕竟这名球员呢，在联赛里把自己的隐藏属性算是彻底激活了。
1: 嗯，这个可能也跟联赛的质量包括对抗的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0: 你这个观点可能 C 罗不太
1: 他和 C 罗是利亚德城市的两个劲敌。
0: 嗯，毕竟今年终于拿到冠军了。
1: 嗯，不容易。
0: 场边的界外球，维加这个球呢没有顶远，落下来之后扫射，这两次解围葡萄牙队奋力的往外处理，但是一开场呢都还没顶远。上一场比赛 C 罗进的两个球啊，难度都极高，第一个球在前点包抄是个凌空扫射包抄，第二个球呢是在运动战当中推射远角啊，需要在整个行进的线路当中很精准的推到远端立柱内侧，所以这两个球的机会啊都展现出 C 罗首先他的基本功和技术仍然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
1: 特别是第一个球凌空的一个前点的扫射，那个球呢在身前还有一个前弹地，其实那种球啊很容易踢偏踢呲。
0: 嗯，这个界外球喊感觉不太容易发出来，犹豫了半天，看着就苗头不太对，果然交换球权了。
1: 法加尼是执法非常严格的一名裁判员。
0: 另外从刚才这个细节啊，能不能反映出哥伦比亚的今天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嗯，可能把这个规则的细节给忘了。好球后点，
0: 菲利克斯给后点，找了内托。上一场比赛这个边路调完之后，让菲利克斯和内托在两个边路啊，他们俩确实打得比较活跃。
1: 特别是上半时，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菲利克斯有很多的自己丢球，包括同伴前场丢球之后的立即压迫啊，他的这一点其实对于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获得很多的二次的球权以及二次进攻有很多帮助。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球科尔多瓦对抗能力很不错啊，在纠缠的情况下强行转身，然后完成了摆脱，并且把后卫挤到了身后，随后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打了一脚。哥伦比亚队今天啊，他的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31岁零83天，在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这前面70场比赛踢完之后，只有另外三支球队首发年龄像哥伦比亚这样是30加的。
1: 嗯，
0: 包括卡塔尔队、伊朗队和博德角。所以今天啊，在迈阿密的高温环境当中，哥伦比亚队的后劲怎么样，确实可能是个问题。

0: 但是这取决于葡萄牙队能不能够把转速带起来。
1: 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哥伦比亚队的年龄偏大呢，他们刚才在几次的进攻当中打到前场三十米区域不做过多的纠缠，快速形成射门，
0: 否则这个折返消耗就比较难受。
1: 对
0: 啊，另外今天哥伦比亚队呢，其实他在前场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占据边路的踢法，他会经常跑到科尔多瓦身后，科尔多瓦干完脏活累活帮他把机会扛出来之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能就得发挥他的远射绝技，
1: 是
0: 随时找机会。
1: 毕竟成名的时候也是靠着远射，特别是胸部钉钉之后的凌空抽射啊，一战成名。
0: 2014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的1/8决赛，那个球呢帮助他也拿到过那年的普斯卡什奖。
1: 嗯，当时是在
0: 最佳进球，
1: 对，12年前的事情。
0: 嗯，挑球过得还不错，最后球出去了，被撞了一下。
1: 门德斯，
0: 门德斯，停得真
1: 好
0: 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这个确实看着更加赏心悦目。这届比赛啊，在赛程上赛制上的变化呢，其实给小组赛后出场的球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优势的，
1: 特别是能够参照着前几个小组已经打完的几支落位自己小组第三名球队的进球数包括净胜球数啊，去参照，有着更好的制定比赛策略的时间。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最倒霉的就是先踢完的排在小组第三的韩国队，
1: 对，
0: 后面出场的各支队伍呢其实都拿他们作为一个锚定物，而排在前两名呢像本组的两支队伍呢，他们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接下来淘汰赛想争取的路线。葡萄牙队在这个区域啊不怎么抢，哥伦比亚队已经慢慢的推进到葡萄牙队的防线三区了。好的，中后卫带球上了，斜传给过来，左边的轮转很轻松，迪亚斯圣地亚哥法利亚斯拿回来，往中路走，是不是要起脚了？看着像14号普埃尔塔。
1: 今天啊，感觉两支球队都不太愿意往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去进行输送和渗透啊，基本上到了弧顶处就果断起脚了，
0: 就是不太强攻。
1: 对，
0: 如果这个控制和渗透呢打到对方的阵线前没有太好的空当了，干脆就打一脚远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呢是哥伦比亚的普埃尔塔，
1: 别小瞧从弧顶处往里边渗透啊，往里边多走15米，对于整个三条线的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另外一种消耗，
0: 就有急加速了。
1: 对，
0: 套边上来，这个到三角线路稍微的还可以再往回扣一点，
1: 两个人没有说话讲到同一点上。应该哥伦比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的侧翼的进攻，特别是传中的方式会有所准备，
0: 因为现在的小组形势啊，哥伦比亚队他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看葡萄牙队自己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性。
1: 嗯，
0: 内托

0: 双方转换之后打过来的节奏都差不多，不紧不慢的，然后呢防守一方也没有上前凶狠的逼抢去贴持球人，但是三条线呢站得比较紧凑。
1: 这些经验丰富的球员他们太知道应该怎么踢这样的比赛了。
0: 后点是圣地亚哥顶出来，约翰阿里亚斯，
1: 这届赛事前两场比赛维加的抢前点抢身前的能力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尤其鲁本迪亚斯伤愈回归之后啊，这对中卫组合两个人的职责分工就更明确。
1: 对，把球扛过去，
0: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1: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0: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的效力，
1: 前两场首发出战的苏亚雷斯呢可能也是比较疲劳啊，拼了两场，科尔多瓦上来之后啊体能储备非常充沛，
0: 对，
1: 很有劲儿感觉，
0: 而且前两场一直跃跃欲试的今天总算有表现机会了。
1: 是
0: 他这个比赛态度啊，尤其是对葡萄牙队这样球星多的球队，他一上来拿出这种强对抗的姿态其实有利于他发挥。
1: 是，所以刚才毕费在防守他的时候好像身体对抗的强度准备不足。
0: 看台上的哥伦比亚球迷很兴奋很开心，对于一场压力不大的世界杯小组赛来讲自己的球队呢，他们也希望球星们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精彩的一些技术展现。
1: 而且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相比于乌拉圭和巴拉圭另外两支传统的南美的强队而言，这支哥伦比亚队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强硬和整体的风格，他们的脚下技术啊还是严承着自己的这种国家足球的特点。
0: 进攻能力也强，预选赛进了28个，在南美区仅次于阿根廷。
1: 对，
0: 他的进球呢比较集中在前场三叉戟，就是苏亚雷斯、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开场之后双方在进攻端的数据表现现在射正次数还不多，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感觉今天因为是在迈阿密比赛，本身呢就比较湿热，所以两队呢可能上半场比赛会多试探试探对手，不像第二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开局，一上来把节奏提得很快。
1: 这个呢就像冷兵器时代两支军队交战啊，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包括呢可能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天气炎热，都先用弓箭去击打对方而不是短兵相接。
0: 试试对手的防守厚度，
1: 而且双方今天在丢球之后啊都不太做过多的前场的力击压迫，
0: 很客气啊，
1: 对，
0: 两边开场之后很客气，
1: 马上收回来。
0: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看今天葡萄牙队什么时候发力。
0: 对，
1: 葡萄牙队的比赛的诉求应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菲利克斯，所以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只能从场上的双方的状态啊来揣摩到底两队在赛前对现在的形势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葡萄牙队在以往他们成功夺冠16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是选了最困难的那条路一直打上去的，这个状态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天然的就觉得强队他一定想要一个什么位置。
1: 对，
0: 比赛它还是结合自己球队的疲劳程度和球员的状态，结合各种因素它来判断。 只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客观的利弊啊都摆出来。

一下把中场的空间带开了，交到左边那个空档，接进来，角度不错，打远角，这个球救得很及时，这个球要不进啊，大概率要奔着远门柱位置去了。好，上是鲁本德维斯回来救险。 第一助理裁判在旁边准备启动这个马步扎得很牢，维蒂尼亚在后场把球摘了出来，好的，前面一对一的机会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嗯，你看奥斯皮纳，
1: 对，
0: 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转移之后的射门，
1: 这是一个标准的内切啊，假意内切，然后呢突然一个变脚腕给身后套边的后套的队员输送的皮球，
0: 约翰阿里亚斯。今天的比赛说不定双方啊都有一些此前不怎么得分的队员呢想表现表现，
1: 嗯，
0: 像刚才哥伦比亚队的约翰阿里亚斯。葡萄牙这边呢，除了 C 罗之外呢，今天其他几个攻击手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状态。
1: 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0: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呢，还是自己罚呢？
1: 自己来了
0: 啊、C 罗要罚了。这场比赛战局呢没那么紧张，所以今天恐怕不需要对对方欺骗的那么多。 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1: 你看这球，科尔多拉也不往前攻了、对吧，门德斯呢也没有，包括毕费回来之后也没有立即的贴身防守，就是双方给对方的防守压力都不太大。
0: 葡萄牙队今天呢首发阵容变化不大，武志，你觉得马丁内斯的考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或者说啊，对于现在的目前小组第二的情况呢应该也是比较满意，毕竟呢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去拼哥伦比亚队，要是一旦啊双方打得大开大合，对于后几天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计算现在小组组的排名，包括出现之后的对阵，对于恢复的考量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队员呢之前比赛打得不错啊，延续了一些状态，我觉得通过比赛呢保证这样的状态就行，
0: 就是维持住这个比赛感。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强度可以不是那么的快，
0: 身体上呢适当的降一降强度，但是思想上精神上这种比赛的感觉不要断了。
1: 对，因为这种状态在大赛杯赛当中状态的连续性、心理的稳定性啊，其实是需要这些已经踢了一个赛季很疲劳的球员呢在这样的感觉之下保证再有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期，
0: 把他这个可能出现的衰减至少延缓到第一轮淘汰赛之后。
1: 是，这就是竞技状态的高峰期的一个长时间的保持。又是发角球延时了
0: 啊！哥伦比亚队今天已经两次慢慢悠悠的被吹了，
1: 因为哥伦比亚队现在他是前两场都是取胜了，对吧？积6分，啊，他有这种把比赛怠慢节奏的诉求嘛？
0: 对，
1: 有越位的嫌疑。

0: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1: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0: 对，所以今天法加尼呢格外注意时间的把控，就是不想让比赛的流畅性变得不好。
1: 对，
0: 他也要维持比赛的观感。
1: 裁判员在赛前也是要开准备会和做功课的。
0: 好球，
1: 强制配合，看看 C 罗的反跑。哦，
0: 被绊了一下，进攻还在继续，
1: 给力
0: 有力有力。
1: 啊 ，C 罗比赛状态非常专注啊。
0: C 罗这种专注啊，是性格使然，他不会因为比赛的形势是有利、放松、安全，或者是要拼，他的态度就有不同。
1: 对，就是宗旨就是一切以球为主。
0: 撞倒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1: 但是你看其他的葡萄牙球员，他们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劲儿找回来。
0: 嗯，这是背身要球的时候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背后上来的鲁本·迪亚斯撞翻了。感觉鲁本迪亚斯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没准备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吓了一大跳。
1: 嗯，你把我的队长推倒，我就把你的队长撞倒。
0: 在双方的替补席上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冰袋，这是这个天气状况下两队的队伍啊做了充分的准备。

调整给过来，圣地亚哥。这球横传的线路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科尔多瓦只能回身去够了。他就是拿到呢，也只能背身做给队友，但是身后刚才也没有后插上的哥伦比亚的队员去接他。虽然这个进攻呢，边路传中传进去了，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情况。这裁判法加尼呢，现在也满头汗。如果湿度高啊，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不太容易发出汗，闷着。从双方队员的表现来看呢，科尔多瓦算是今天两个队里面最活跃最兴奋的，就看会不会检查一下维加刚才拉拽他，应该是没问题。而且他这作为右脚将，刚才这球传身后啊，他比较别扭。

0: 们可以数次看到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队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候，对吧？
1: 嗯，
0: 这一次他是回撤，等于是在中场多了个人，
1: 对，
0: 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人数优，这个人数优势，
1: 回到前腰。
0: 对，你要是盯他，你后场可能就少个人，你要不跟他，对吧？他总是能够拿到球，然后再反身的跟进。
1: 由于在2014年世界杯表现极为出色，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虽然这些年在俱乐部生涯当中啊一直踢得不是很顺，最终呢到美职联发展，但是呢他在哥伦比亚球迷心中啊，在国家队的地位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维加这个时候上前去干预，科尔多瓦没能够拿舒服。
0: 我们通过这个球门后的纵向机位可以看到，在防守的这一瞬间，包括随后的这几秒死球的状态下，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距离呢是相对比较远的。

确实呢，看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双方今天攻防两端压力都不是太大。

0: 回球权的时间在过去这十分钟算是很慢的，
1: 对，
0: 花了29秒才能夺回球权。哥伦比亚队呢夺回球权的时间只花费13秒，
1: 这就说明葡萄牙队不太注重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反抢，就是我宁可整体的退防，我也不在前场去通过反抢消耗太多体能，
0: 就是心态的反应。
1: 对，
0: 你不能说他不打算攻，但是呢他可能今天的策略呢不会整场高转速，
1: 是
0: 他可能在某个时段会开始提速，
1: 这样的提速可能是到下半时的60分钟或者说75分钟之后。
0: 维蒂尼亚
1: 踢刺了，球是转的，
0: 没什么威胁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40分钟，双方现在上半场像样的射门还不太多。但是队员们的球衣都湿透了。
1: 威林卡瓦略。现在鲁本迪亚斯很像当年卡瓦略的这种防守的角色和功能，维加倒是像佩佩，或者更早一些的库托，很强硬啊，
0: 就是得有一个人呢拖在后面去观察，
1: 去补，
0: 卡瓦略和现在的鲁本迪亚斯呢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 漂亮。
0: 哦，这个倒三角漏了过来，射门，必费，被门将打了出来。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可是完全发上力了。
1: 必费刚才射门的地点正是上一场比赛 C 罗接到同伴右侧传中打进球门的那个球的地点。
0: 对，这是刚才左边的防守啊。马查多呢没跟住，这球倒三角线路漏了过来，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1: 漂亮的
0: 远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1: 对，
0: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1: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呢调整
0: 一下，
1: 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这球也停得不错。

0: 手上一直别着。菲利克斯是最后推了这一把，哎，主要是锁着脖子推了这一把。
1: 菲利克斯可比当年出道的时候强硬多了。
0: 对，裁判员呢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
1: 哎，两个人啊有点较劲了。
0: 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中后卫桑切斯过来呢，要位置这下把菲利克斯顺势撞一把，帮队友讨个公道。
1: 嗯。这些球员啊很成熟，他们都知道谁替同伴去出头。
0: 对，漂亮，这球切进来以后一个卧射来自菲利克斯。
1: 这是葡萄牙队前场掷界外球的一个战术，
0: 这个机会啊还真有可能打破僵局。
1: 对，菲利克斯胸部往前一舔，直接过掉了防守队员。
0: 只是最后稍微有点够着，打在了球的下部，触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的话就能打在门框范围里。
1: 对，藏在阿利亚兹的防守盲区。
0: 因为这种节奏，这种胸部一停挑着过后卫，后卫

0: 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去做接下来的防守了。嗯，
1: 你要是去跳起争顶吧，有可能把人给漏了。葡萄牙队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呢，下半时也是在这个区域，对吧？有过一次短角这个任意球的三个人的配合。葡萄牙队这一届比赛展现出来的定位球的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0: 没有特别一致特别高速的去压迫和反抢，两队呢今天在自己的半场都有充足的传递空间和控球自由，
1: 进攻呢很放得开，防守呢又比较放松。
0: 现在就是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有机会的时候打的都是神一脚鬼一脚所以这考对两队的门将啊提出了很高要求，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脚世界波，这样的感觉之下，
0: 圣地亚哥后点哈梅斯调整射门，维加堵出了第一下，第二下还是维加，他还总能站到线路上。嗯，
1: 有的时候越是放松越可能会有神来之笔。嘿嘿，
0: 另外一场比赛比分暂时还没有新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队呢1-0领先到现在。但是从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1-0啊不解渴，还不足以让他们排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前八，
1: 主要就是输给葡萄牙队的球太多了，
0: 球亏太多了。他们现在净胜球还是负6呢，
1: 所以这也是世界杯新军的大赛经验，对吧？我可以输，但是呢要少输，所以
0: 就是不能把比赛踢得太脆了。
1: 对，要不然溃败之后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净胜球上的劣势。
0: 好的，阿门德斯强突过来，菲利克斯可以转身的球没控制在自己的范围里。
1: 坎塞洛还是很机警。
0: 哎，坎塞洛已经被两个人围着了，哥伦比亚的队员呢也在防他突然间扣球转身，这球抢下来之后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想法已经多了，
1: 太多了，
0: 迷糊了，回坐跟进远射的打得太正，还是普埃尔塔。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装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

0: 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3: 一，
4: 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啊。
4: 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5: 嗯，
7: 和本内维斯和坎塞洛被换下，然后对位换上达洛特以及若昂内维斯。
8: 达洛特比刚出道的时候结实了不少。
7: 嗯，踢边后卫啊，现在没有对抗力量是不行的。
8: 对，
7: 但是呢他这个平衡，
8: 嗯，
7: 随着年龄增长呢，有时候不好把握。一个例子就是凯尔沃克到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又成了他影响他速度的负担了。
8: 是，
7: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恢复，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有射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谁会先打破天平呢？若昂内维斯和达洛特上来以后，至少葡萄牙队在中场又找回了他们熟悉的双核。
8: 这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能力更强了。
7: 对，雷托过了一个，然后再给内托，
8: 内托右脚可能有点别扭啊，还是想换回到熟悉的左脚，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个变线的距离啊太靠近底线了，它没有这个量。
7: 主要还是今天双方队员呢都是边踢边看，
8: 嗯，
7: 没有在进攻端特别坚定的想法想要干什么。想要外脚背挑传横传，中间的线路被识破了。哦，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把中场防守侵略性带出来了。上半场比赛卢本内维斯首发的时候呢，中场很少有这样的压迫和逼抢，所以呢这是个信号，葡萄牙队可能会追求一些转换了。
8: 对，双方啊都不太愿意把比赛的节奏带进去了，或者说把对方的这种劲儿给挑起来。
7: 嗯，后场定位球发射交给卢本迪亚斯， 现在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维蒂尼亚在后场出球过程当中就可以撤得比较深去拿球，逗对方。但是科尔多瓦今天不抢他，你拿就拿呗，我也不抢你。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啊，
8: 转了圈圈了，
7: 这个一下让很多球迷想起了安东尼。
8: 嗯，安东尼是自己转。
7: 中路转过来，没有第一时间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位置啊，也是越踢越往回收。前面实际上是科尔多瓦和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
8: 对。
7: 然后约翰阿里亚斯时不时的会进去。迪亚斯今天很少自己突破，
8: 踢的比较克制。
7: 对。因为这样的比赛呢，你突一方面体力消耗的会多，另一方面
8: 受伤，
7: 防守队员踢你容易伤，
8: 对，不值。
7: 尤其迪亚斯在哥伦比亚的体系里面很重要，他不能在这个阶段轻易受伤。
8: 他是这支队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爆点，
7: 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的未来的几年时间，他就是新的领军人物。
8: 是。
7: 吹了哥伦比亚队员回防犯规，两个中后卫啊先后犯规，先是桑切斯阻挡，然后卢库米回追。
8: 这要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取胜的欲望，达洛特刚才这个球肯定就趟下去了。
7: 嗯，没有抢下来。哥伦比亚队的边路呢，想顺着一直往下带啊。门德斯今天，他还是身体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场那次停球就看得出来，今天他是葡萄牙队首发队员当中相对兴奋的。达洛特，
8: 达洛特这边刚才插上去了，同伴没有给，还比较失望啊。
7: 他也得适应一下今天场上的
8: 节奏，有的时候啊，这种
7: 达洛特给起来头球，这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是中场替换上来，让你和若昂内维斯上来，可能球队想提提速，但是其他队员还未必能马上被带了起来。
8: 对，这个大家都踢快节奏，其实好统一，慢节奏倒不好统一。就像唱歌一样，快节奏的歌其实倒比较好唱，慢节奏的歌可能难度会更大。
7: 马丁内斯示意球队。像刚才这样的进攻套路没问题，多创造门前抢点的机会。
8: 哦，
7: 看起来没越位，科尔多瓦想脚后跟做球，想得太简单了。葡萄牙的队员呢也陆续回来跟人了，所以这个球呢一旦变成阵地战，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一旦变成阵地战，很快呢就人数处于劣势。这次反击
8: C 罗在远端啊，这球没有漏过来，
7: 给小了。

0: 继续在右边，局部慢慢的配合。其实你看，国旗采用米兰达三色旗的这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如果当初没有分成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大国家队，这战斗力真是不可小觑。但是呢，分开之后呢，他们各自就都受到人才周期性的影响。
1: 没错，
0: 迪亚斯，哎呦，这下是踢呲了，然后居然还把球继续带着往前走了，错进错出的一个球，又是一脚远射，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了出来。主要菲利克斯能不能冲过去呢？啊，桑切斯这下回追真快啊！
1: 一个是他快，还一个呢身体强壮，他往菲利克斯的跑动线路的前方去挤，
0: 一下把他给顶开了。
1: 对，菲利克斯还是速度有，灵动有，就是身体对抗能力啊，确实是有点不太占优势。
0: 这个从他出道的时候，他就在这方面吃亏。
1: 嗯，他能钻过去，但是有时候他挤不过去。弧顶处
0: 再打一脚。
1: 今天最累的是守门员科斯塔，这个累呢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注意力上的累。
0: 你不知道从什么位置什么距离就突然间来一脚。又是约翰阿里亚斯，这么多脚射门，但说真的没有哪一脚能比得上2014年哈梅斯罗德里克斯那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当年他的远射为什么有很多那种惊天世界波，就是他的连贯节奏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而且有很多射门和起脚的状态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能打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远射。
1: 这种原因其实主要是当时比赛双方的节奏是都在线的，对吧？比赛的紧凑感是有的，所以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松懈，心情是很松弛，但是呢动作其实是能够适度紧张起来。现在呢双方精神是比较的松弛，
0: 就是这个弓弦是松的。
1: 对，你在突然的紧绷呢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去瞄准这种准心，
0: 老感觉拉弓拉不满。
1: 对，
0: 感觉啊。
1: 而那儿的比赛呢，这个弓弦一直都是在满弓的状态下随时待发，或者说这个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
0: 走到文德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看到他了，斜射两个中卫站位不错，又给堵了出来。

0: 这个球啊，从后防线挑球过对方的前锋，带到中场交出去。所以哥伦比亚队今天给足了葡萄牙队发挥的空间。 但是比赛呢，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其实就双方都容易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因为你都是慢慢悠悠的，让对方控对方打，但是呢，阵地站好，对方也很难强攻，都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局部一两个人想快，他也只是偶尔的灵光一闪，他很难把整体节奏带起来。
1: 可能同伴还要喊一喊，慢点儿。哥伦比亚这边也要换人了。
0: 看看75分钟之后吧，双方会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整体上的提速。
1: 场边哥伦比亚队准备上场的是一名凶悍的后腰啊，里奥斯上来，我觉得节奏会慢慢的起来。这边葡萄牙队先上的，内维斯，中场的逼抢就已经快了。
0: 对，
1: 双方呢也都可能会为最后的10到15分钟的加速呢去
0: 做准备。
1: 对，做准备。 人员上的准备，节奏上的准备。
0: 菲利克斯给，传的还是大了一点，没有找到 C 罗头上。今天天气热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西装外套也脱了，他在东北部观赛的时候很少直接穿着衬衣，但是这个是来迈阿密度假很多人的基本状态。 迈阿密的位置呢，在地图上大家看看呢，就非常接近古巴了，靠近加勒比地区，所以有大量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迈阿密市区里啊，可能说英语的人都远远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远远多于说英语的。
1: C 罗跑出，
0: 这脚球的转移忽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了，这球啊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啊，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
1: 是比较大的概率的。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主王菲利克斯啊，必费这个球找的太聪明了，
0: 比较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看看，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冲，换下科尔多瓦，换下中场莱尔马。换上了苏亚雷斯和里奥斯，哎，这个比赛要好看了。
1: 对，
0: 上一个后腰，上一个前场善于把握机会的得分手，就是哥伦比亚队也害怕说，你万一等到补水完进我一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我被动，我不如早点把我的主力也换上来，让他们先热起来。两边啊，教练组心里互相都在琢磨着呢。
1: 这种换人的节奏，对于比赛不同时段。什么时候该加速应该是早有设计。
0: 哥伦比亚呢也不想丢掉这个小组第一跑到上半区去，拿到小组第一呢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但是奎罗斯带着的加纳这次是几支非洲球队当中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没错，
0: 你要想强攻加纳，要淘汰赛可真会挠头啊，会头疼。而且这个下半区呢，如果仔细看看这几支球队，下半区防守强悍的球队可不少，在这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面，澳大利亚队也在这儿，瑞士队也在这儿，然后加上加纳队，
1: 都是整体性很强的，
0: 整体性很强，很难啃的骨头，又跟阿根廷呢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那么到了上半区呢，要想走得远呢，就会遇到西班牙，遇到比利时，遇到荷兰、法国或者德国。
1: 倒三角，
0: 中路推，这个球也是推的偏出近角了。抛开对手的难易，唯独呢拿到小组第一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
1: 对，
0: 这对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1: 这个组的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这个四号梯和三号梯。
0: 对，小组第一四号梯。因为踢完小组赛三场呢，对各支球队能进淘汰赛的来说，相当于他们有一次加油缓冲进休息站的这个窗口期，进了淘汰赛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调整期了。路易斯·迪亚斯，
1: 开始尝试过人了，而且有回追的反抢。
0: 大概就是补水前这将近十分钟，大家提速，看看谁能抓机会。上抢都开始凶了。这是换上来的里奥斯啊，一下上强度了。
1: 你看他的这个身形和表情，
0: 对，
1: 就是带着任务上来，
0: 是个狠人。本菲卡队把他从帕尔梅拉斯花了2700万欧买到葡超联赛，一个赛季就打出身价。这个队员是比赛的气质很好的，
1: 一般在球迷心里，本菲卡是相较于波尔图和葡加体育这个葡超传统三强来之中，他是最强硬的。

0: 这球落点就是要找 C 罗的，但 C 罗身旁呢有两名哥伦比亚的队员在干扰他，就算这球传到他头上，他也不好顶。今天葡萄牙队还没有把他们上一场比赛丰富的任意球战术变化完全施展出来，有可能是要留到淘汰赛当中，不能把秘密全都抖搂完了啊。
1: 对， 对，
0: 这罗示意还是蹭的一点。好的，直塞，门将出来又回去了，扣过来之后射门，打到了后卫的腿上，维加的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这是苏亚雷斯上来以后啊，获得一个直塞机会。
2: 苏亚雷斯这一下射门呢？
0: 如果射门的话，他的角度是最好，但是呢，距离稍微有点远。这个防守维加呢和迪奥戈科萨配合的挺默契的。他先摆手示意科萨回去，把门线呢站住，然后呢维加去迫使苏亚雷斯呢在角度不好的情况下射门。嗯，这次防守就算任务完成了。而且维加当时他先是有一个
2: 跑动的线路是堵截苏亚雷斯向中路横传的线路，然后呢堵截对方向远角的这条线路，然后呢把近角留给守门员。最后的工作就是让他仓促的情况下射门了。对，现在压力啊开始逐渐的往双方的防守关键人上传递了，除了门将，他们身前的后卫
0: 负责拦截的后腰，在这个时段呢，都需要注意力格外集中。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再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靠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戈科萨。
2: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所以科萨还是很敏捷的把这球又破坏掉了，给了哥伦比亚的一个角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罚，又是维加，这段时间啊，他可在防线上起了大作用，那边有队员倒在地上，
2: 门德斯吧，哦，
0: 像是门德斯。
2: 啊，示意对一，赶紧进场。
0: 马丁内斯的心头一紧啊！嗯。而且刚才门德斯躺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在双方攻防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的。哎呦，这个球差一点啊！
2: 背后，嗯，一推，然后呢，对方又撞了一下，但是应该问题不太大。在补水回来之后，葡萄牙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若昂·菲利克斯和维蒂尼亚。
0: 换上萨姆科萨和莱昂，这意味着在比赛的第四节，葡萄牙队要开始真正的在进攻端加码加速了。哥伦比亚队在换上中场的后腰球员，换上六号里奥斯之后， 全队在中场的抢断频次开始增加，在补水前呢也打出了更多的转换的效率，所以葡萄牙队必须在前场啊继续上两个攻击手，而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扳平了比分，这一来对于他们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好结果，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俩的分数呢
2: 尤其是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呢，都会吃亏。
1: 那边的比赛双方如果是平局收场的话都不解渴啊。嗯，
2: 打平的话刚果金就在小组第三排行榜排垫底了。
1: 对，
2: 他只有两分，和乌拉圭一样都是两分。

0: 到第四节，双方啊会不会真刀真枪的开始拼一下机会？马查多交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至少葡萄牙队啊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要拼一把。莱昂差点把这个球抢了回来，还是哥伦比亚队控制。
1: 你看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阵型对吧，开始
0: 收
1: 缩
0: 了，
1: 对，
0: 开始收缩了，
1: 比较紧了，纵向的距离呢保持得更加合理，这才是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感觉。
0: 哦，停得很好，转身打，没打上力量。C 罗，
2: 找贝外特。
0: 这个球迪亚斯给过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点不好抢，反倒是第二点机会，罗德里格斯这条远射的机会更好。角球，还是路易斯·迪亚斯来处理。
1: 双方的后20分钟开始真正进入到比赛的感觉了。
0: 后点再抢第二下，位置挤住，把球断下来，葡萄牙队的反击，哎呀，马上又被哥伦比亚队断了出来。这个球呢，迅速封住了分球线路，把角度一下给关住。鲁本迪亚斯顶完这个球之后啊，在反抢的时候挤开位置，可能还是有犯规的。
1: 门德斯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很干净的，
0: 是进攻的队员踢到门德斯。斯瓦雷斯，
1: 法加尼看得非常清楚。
0: 斯瓦雷斯呢，他在葡萄牙体育踢球，他在葡萄牙联赛效力，所以呢他的一些特点可能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更熟悉一些。刚开场上场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机会，现在呢逐渐把他盯住了。哥伦比亚队继续换，另外一个前锋金特罗，这是老将了，还有后防线的卡斯塔尼奥。金特罗现在在阿根廷的河床队踢球，已经33了，跟随球队呢参加了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脚在本届名单当中有5个人，包括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场边的金特罗，今天首发的右后卫老将阿里亚斯也是。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的射门数将近21脚了，今天打得太热闹了，
1: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远射。
0: 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换上金特罗，然后呢换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替补登场的是卡斯塔尼奥和金特罗，
1: 带着主教练的指令上来的。
0: 金特罗现在确实胖了，
1: 是
2: 好球。
1: 哦，
0: 莱昂，
1: 这是效仿当年的贝尔，把球趟出了3秒后的自己啊！
0: 辨别他很容易，他跑起来了呢，他的梳的辫子就横起来了，
1: 真的像是马尾一样，带着风。
0: 上一场他替补登场打进的那个进球啊，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替补登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已经全跑乱了，他打了一个空门。

0: 方下半时真的要是更加的大开大合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呢阵型如果不收缩的话，真的适合莱昂这样的突破。
1: 对，
0: 他就是需要前面至少有三四十米的空当纵深，趟起来之后的莱昂还是威胁很大。C 罗先藏在球门里边，
1: 嗯，
0: 哥伦比亚这边完全是人盯人，
1: 外围
2: 远射还是偏了，把阿斯维拉的定位球教练麦克菲借过来啊，葡萄牙队设计了很多战术。
1: 是
2: 刚才在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边不停地给叮嘱怎么变化。
0: 现在很多欧洲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定位球教练的这种聘任，
2: 就看最后阶段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多创造一些定位球，因为哪怕你这个秘密武器得留着淘汰赛用，现在关键时候也能用一把了。左边横敲，哎呀，这个球，但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进攻啊，打上来之后，就打上来之前都很犀利，就是最后一传的时候拖泥带水了，马查多刚才也犹豫了。那边莱昂都没上去，
1: 嗯，
2: 只有 C 罗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这个球确实也不好传，与其那样呢还不如控制住。
0: 莱昂在左路溜达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啊，
1: 嗯，
0: 踢过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真正让你能够慢下来再快起来还能慢下来其实是很难的，
1: 嗯，
2: 就是莱昂刚才不跑的你也不能怪他，因为 C 罗这个位置都很难传了，
0: 对，
2: 球很难第一时间给到他那儿，所以他选择呢调整调整自己的节奏，现在他慢慢上来可以接这个点。
0: 没错， C 罗往前奔跑和落位是他的本能。
2: 莱昂传过来，落点还是比较深的，达洛特，哎呦，迅速反抢回来达洛特，但是反抢回来之后这脚小传球给低了
0: 啊，补了一张牌给哥伦比亚的队员。
2: 十四号普埃尔塔

0: 在刚才回防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没收脚，直接踩到了瑞昂内维斯。穆尼奥斯要上，
1: 这个是前两场比赛哥伦比亚阵中连场进球的边后卫啊，
0: 换一下圣地亚哥阿里亚斯，老将的体能也到时间了。
1: 这是又带着狙击枪又带着冲锋枪的边后卫
0: 穆尼奥斯，最重要的是来自英超水晶宫的狠人啊！水晶宫队这今年世界杯贡献了不少狠人。
1: 水晶宫贡献了很多球员，切尔西贡献了很多历届的主教练。
0: 对，穆尼奥斯刚一上来，哥伦比亚队就打他这一侧，而且撕开了口子。穆尼奥斯传中落到后点，人进去了，球飞了。

0: 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错，
0: 后点啊，迪奥哥克撒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哥科萨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亚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是吧？这次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整体防线，尤其穆尼奥斯上来，退的太深呢，他总能够在你的门前形成传中落点。
1: 刚才是莱昂打不留心的回防到了底线处，对于这个传中球啊进行了干扰。
0: 所以卢本迪亚斯也示意队友往外推一推，不要再往后退了。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按照本组现在两场比赛的实时比分和积分情况，哥伦比亚队将会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就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队，而葡萄牙队呢将会进入上半区对阵克罗地亚队。这个上半区可就热闹了。
1: 是。强队云集，
0: 主要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球队都集中在上半区，
1: 太了解了
0: 那么下半区呢，感觉是巴西、阿根廷都在下半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英格兰都在下半区，
1: 几支世界冠军，但是呢下半区相对而言强弱比较分明，
0: 南禅的几个防守整体性强的队都在这儿，厄瓜多尔、澳大利亚、
1: 硬骨头、
0: 加纳、伊朗，包括挪威啊，这两个半区现在从观赛风格上确实反差比较明显，
1: 下半区可能变数会更大一些。上半区呢更多的是强强对话，
0: 就做好这个熬加时赛的
1: 准备，
0: 吊身后，莫尼奥斯接传给过来，
1: 哎，他的传中球还真的是比较靠谱啊，很准。
0: 边后卫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传十脚球落点大概都能稳定，那你的下底传中就有威胁，如果你下来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看起来热闹其实威胁不大。
1: 那这也是专属的位置技术。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
1: 后点
0: 头球，哦，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吧，需要看一下
1: 镜头给到了第二助理裁判员。
0: 首先哥伦比亚的队员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到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点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看看划线的结果，
1: 前点
0: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1: 对，前点的莱昂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0: 主要看桑切斯这一下，
1: 其实这个球对于改变双方目前的积分排名没有太大的作用，
0: 对，因为净胜球优势和刚果金打平的葡萄牙他们本身有净胜球优势，
1: 对，只是让球迷啊欢呼雀跃一下，
0: 换上努诺门德斯了，换上了六号努内斯，
1: 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0: 往前探了一点儿，刚刚上场的努内斯， 这一步突得很快，但最后的推射呢仍。

0: 然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队已经有23脚射门，葡萄牙队13脚射门，两队加起来36脚射门，打的是真热闹。但是把双方的门将忙坏了。这是刚才的换人啊，字幕提示。门将都要抽筋了，
1: 确实啊，今天太累了，特别是葡萄牙门将迪奥戈科萨，这场比赛对方23脚射门呢。

0: 双方今天都把对手当作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比赛强度或者说找到保持比赛感觉的这么一个对手。
1: 嗯，重新领先的刚果金呢，因为有净胜球优势，在第三名排行榜上现在上到第一位，超过了瑞典队。他们3-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射门还是被封堵出来，
0: 最后时刻加快了速度。科萨的头部有点受伤了，跟对方的鞋底应该是有一个相碰。科萨今天忙坏了，高接低挡，哦，这一下，
1: 哎，这下，那边刚才巴尔加斯也快抽筋了，这边呢，科萨今天飞身救险好几次，哎呦，脚尖探出去了，这就是鞋码太大了。
0: 包抄够不着的时候，那个鞋太小，现在
1: 鞋码太大了。哥伦比亚的队员都以为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结果因为脚太大，这个球被吹掉了。这样的比赛随时会结束，

葡萄牙队继续的后场传递，看来也不打算轻易向前进攻了。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进入上半区。在上半区呢，葡萄牙队会遇到克罗地亚队，而获得小组头名的哥伦比亚队会进入下半区，他们会遇到加纳队。而另外一场比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果金现在冲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头名位置，按照这个排名呢，现在大概率他们要对阵英格兰，这是本组最终三支球队的命运，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被淘汰了。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第二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已经奠定了小组不错的优势。这场比赛呢，两队都不想关键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消耗太大，或者是出现受伤或者吃牌，所以呢0-0的比分虽然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

0: 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兰加翻。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走了。
2: 布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0: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这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抓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大举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举。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爽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组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顶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2: 大概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拽得太快了，
4: 重量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他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陋的表格是没有。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新宇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
2: 增加到121公斤，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提高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向上，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那重点动哥，我们要去第二十试举，10号组合，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五项孙永杰第30次试举，列我。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成功。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2: 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突破了一公斤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3: 走啊！
2: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起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嗯，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4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在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十四名。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这边好。
2: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局，还剩最后一次试局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开头将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得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该名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3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重心耸肩，嘿，举重，
1: 成文，稳哦，犯规了，
5: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4: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0: 请出位，
11: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岸。
1: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0: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1: 嗯，
12: 局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1: 六号，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是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0世纪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场孙永杰第24出场。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屈伸了。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一点。搜集，搜集一堆。
1: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0: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2: 对。
1: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0: 比赛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0: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
0: 觉。经助产合议，六号湖南中联重歌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带来重量161公斤。
2: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2: 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2: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试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2: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2: 对对，
1: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0: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2: 对。
1: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
1: 这
0: 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掌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0: 七，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0: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0: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反正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2: 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志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一
0: 些。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大家坐下，再来到178公斤，8号开头加李岩第30次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再来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
0: 哇，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顶，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

0: 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三块金牌，而李雯雯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三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进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嗯，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国进球了。
1: 球了。
2: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3: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4: 哇！
3: 穆尼奥斯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零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这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张镇麟，哇，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加气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没力了。
1: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又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三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

0: 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

0: 法国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1: 是
0: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1: 对，
0: 因为所有人都准
1: 底角，有快打快，孙铭徽快推
0: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铭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1: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0: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1: 三打三，布朗跟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0: 对，
1: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0: 是，
1: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0: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0: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1: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0: 布朗
1: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0: 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1: 反击打进了，
0: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1: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0: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种三拔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1: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0: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球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1: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铭徽。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0: 是。
1: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0: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0: 是的，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1: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0: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1: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

0: 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铮，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这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回球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文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世还是比较频繁的，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今天断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富哥马上就要换上来了。上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
1: 好，
0: 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

0: 开半个身位。所以虎头奔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圈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啊，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
1: 啊，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塔克抢断，
0: 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富哥
0: 再掉、这个球吴霄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1: 来，各位。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苏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富哥干罚三分，由于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接背球，富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

0: 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1: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1: 吴哥进攻篮板。
0: 吴哥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玄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连荣要中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对，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0: 胡哥没还上，
1: 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还是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燕鹏飞这个虚实是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胡金秋，
0: 这李洪玄防不了了，李洪玄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温自己都，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致灵活摆开，开创了

0: 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2: 太超了啊！
1: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2: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胡金秋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2: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2: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

0: 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索罗根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10个进攻篮板，胡丁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丁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丁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那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然后挑战王哲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1: 哇，
0: 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石头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啊，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

0: 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铭徽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网。古德温这个上球真快啊，峰哥，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温今天的古德温跟第一场的古德温，这是两个古德温。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铭徽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铭徽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铭徽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但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客场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很硬。
0: 吴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1: 看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铭徽第二犯，
1: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马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孙铭徽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1: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1: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1: 严鹏飞了，他俩了。目前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0: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3分线外1步，3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

0: 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1: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1: 球还是犹豫。
0: 闫鹏飞，闫鹏飞啊，但闫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闫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硬货，
0: 接着打，孙铭辉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家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抽击篮筐，
0: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闫鹏飞，
1: 又是突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1: 对啊，
0: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闫鹏飞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闫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丁秋呢，
0: 孙铭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1: 后场球，
0: 哎呀，
1: 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0: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0: 罗莎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0: 对，
1: 要冷静啊。
0: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1: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的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0: 福格，给到闫鹏飞，
1: 又是2分，
0: 又是闫鹏飞。
1: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0: 对。
1: 全部命中。
0: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哲林走篮下，闫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闫鹏飞投，
1: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0: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1: 这个比赛就难了，
0: 上30了，
1: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嗯、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0: 是给胡哥，胡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到卡尔顿，胡哥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

0: 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那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这位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但是您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严鹏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来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

0: 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1: 布朗后卫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0: 是，
1: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2: 好高好
1: 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1: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吴霄
0: 是双塔的作用，
1: 孟辉自己来。吴霄连送2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1: 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的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铭徽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第四节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

0: 七罚中一，两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
2: 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脚把李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
0: 一个节奏的变换，
2: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0: 对，
2: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
0: 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现在上了朱俊龙，联防嘛，扩大的盯人。李天荣，篮板有快，布朗半转换一挡。
2: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0: 是，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
2: 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
2: 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0: 是。
2: 现在的双方72-70，浙江正确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0: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2: 现在啊，好球。
0: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2: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2: 布朗有回应球，
0: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
2: 李洪权
0: 为了保护自己沉的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39分了。
2: 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0: 对，
2: 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比赛消耗极大，
2: 是的。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2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
2: 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这
0: 是长篮板，林修，
2: 吴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
0: 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3: 连续的双掩护，
0: 吁，布朗，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裁判给了犯规，给了两次罚球。
2: 王哲林判第四犯规给谁？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第三犯。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
2: 这就显得很局促。是的，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红衣秀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它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李洪权在这一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
2: 对，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的，
2: 对，刘铮
0: 去防布朗，
2: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2: 看看卢伟指导是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

0: 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有问题，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也进。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十七中九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无效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这球是应该被孙明辉给盖到了。孙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这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这和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1: 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步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

0: 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哥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哥手里。
0: 而且郭兰达打开，中国西班牙，
1: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0: 三分犯规，解了三分犯规，
1: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0: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1: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0: 是布朗直接突，
1: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0: 孙铭徽直接突，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1: 哎呦，
0: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1: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2罚中1，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0: 扳平了。
1: 关键时刻手不软，
0: 对，
1: 关键时刻敢亮枪，
0: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1: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0: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1: 后上球
0: 没有任何表示。
1: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0: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0: 换防，
1: 中路又进来了，
0: 一步过掉，
1: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是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0: 是老
1: 王哲林的协防，
0: 空中
1: 底角孙铭徽
0: 怎么打，古金秋
1: 有夹击，
0: 于孙铭徽
1: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0: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

0: 这一点。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一打四一打五，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住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来下周的林打进，单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这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不进球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1: 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师范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林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的还是十九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白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

0: 上的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还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2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今天由于

0: 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麦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松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1: 哎，
0: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1: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0: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1: 嗯，
0: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1: 好球，右旋在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0: 哎，
1: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0: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1: 对，
0: 他居然还守住。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1: 嗯，
0: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Norway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嗯，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嗯，瑞士队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这个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1: 嗯，
0: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大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大门，这球差一点啊。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中卫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齐尔再打，罗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嗯，瑞士队抢出了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射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2: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蓝线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的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希尔，这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球队这一波小防都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0: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进攻，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曼，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0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程二军给到蓝线，有小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所以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三打二。

0: 谢。白球想传到门前，你看现在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蓝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唱，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啊，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1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1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0: 哎，
1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0: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这是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

齐齐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延续。

0: 尤其像西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1: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赖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0: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1: 嗯，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接下来看西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博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
1: 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2: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蓝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1: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2: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2: 对。
1: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2: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1: 没错，
2: 他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1: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

0: 还有八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
1: 嗯，
0: 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个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次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某一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因为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克达尔
2: 还是

0: 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1: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就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场。
0: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又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达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0: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其实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 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

0: 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二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谈判，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刚才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8: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8: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中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

0: 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布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第四号是苏特，第三号西希尔，好球，布坎。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四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0: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1: 哎，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的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球。小腿胖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od hit,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中断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我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少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蟹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

0: 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也是，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0: 嗯，
1: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队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嗯，

0: 罗德把球争下，克罗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了，算是。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瑞士队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
0: 嗯，
1: 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
0: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嗯，利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利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

这次的小房多

两天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右圈，再出来大门。左边能够留在蓝线里。

0: 们就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好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就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

队，还有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脚门前，中国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哇，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乌龟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5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哎，
1: 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上，别冻着就可以了。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百车门，

罗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
0: 子。
1: 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个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这就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把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就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心思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三十

0: 四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
0: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1: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0: 是。
1: 好球，三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难。
1: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

0: 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奕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
0: 嗯，
1: 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球、
1: 啊，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以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一泽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西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

0: 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啊，
1: 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所以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嗯，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穿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 set。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94。
1: 齐俊斯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齐俊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齐俊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唱，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出燕窝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1: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0: 嗯，
1: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1: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0: 应该再多走一些。
1: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0: 粉球被站点了。
1: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0: 对，
1: 对，
0: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1: 是，
0: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1: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吴一泽赛，
1: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0: 对，

0: 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那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方。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嗯，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站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处理。
0: 而且威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
0: 个，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抬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是提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是提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好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奕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是
0: 最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奕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
0: 没
1: 球！
0: 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

0: 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一泽
1: 对，非常关键
0: 方
1: 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一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一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2: 58。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2: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75.
1: Good ball. Good ball.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3: 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3: 嗯。
2: Chef。
3: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3: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嗯。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1: 嗯，
0: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1: 嗯，
0: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
1: 嗯，
0: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2: 来接一次。
1: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嗯
1: 嗯，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带去。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好未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

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5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5。

0: 119.
1: Twenty-four.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宇泽的左手啊，
2: 嗯，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2: 单杆137分。
1: 嗯，
2: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宇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2: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1: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做黑球。
2: 太准，
1: 真是准，
2: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2: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2: 可能都觉得，哎，吴宇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2: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2: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宇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Sixty. Seventeen.

0: 单翘最下方这一颗。
1: 穿起腹。
0: 地杆带一下，
2: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
2: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2: 现场有人已经，
1: 大家保三，
2: 期待
0: 按耐不住了，
2: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
2: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2: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2: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
0: 嗯，
2: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2: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2: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2: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2: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

0: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德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1: 韦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
1: 是，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
1: 嗯，

0: 吴玉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干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2: 嗯。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
2: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1: 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1: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39。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8.
1: Ma.
2: 这是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金，谢谢。
3: 这一杆希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啊。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上去
1: 跑。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3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down。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

0: 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干啊，来弹一户。
2: 嗯，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16 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1: 这
0: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2套红球。

0: 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庞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觉得还是十九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四百米比赛，因为是九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

0: 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哈，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啊，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0: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1: 哇，啊，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0: 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
1: 出手，
0: 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啊，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
1: 对，
0: 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插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

0: 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来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1: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嗯、
1: 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11米。
1: 嗯，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哦、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

0: 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布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向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哇、哦，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查杆起跳，
0: 哦、oh. 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12米。
1: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0: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1: 嗯，
0: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0: 没错。
1: 比赛开始。

0: 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平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朱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1: 在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0: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

0: 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1: 朋友 Max，
0: 比赛开始。
2: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3: 满一下通道口，满一下。
0: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0: 没错。
2: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0: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2: 对，
0: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2: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2: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2: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2: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来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2: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2: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2: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2: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2: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0: 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他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1: 是的，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等到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上板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此时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对，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78米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

0: 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七米零三，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七米零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六米八九。好，男子八百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一分四十三秒一四。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一分四十三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一分四十三秒七一。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一分四十四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一分四十四秒二三。奚晓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八百米的比拼。奚晓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一分四十五秒四八，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一分四十五秒六六。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一千五百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一分四十秒一分四十三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五位能够打开一分四十四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一分四十三秒九一。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一分四十三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一分四十八秒八九啊，就输了百分之四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一分四十四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0: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1: 对，
0: 海因古拉这会儿
1: 白庆祝了，
0: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1: 是的，反杀，
0: 刚举起手来，
1: 1:43.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里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肖恒1:45.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45.79。
0: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84，这是他的个人最

0: 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1: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0: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1: 对，
0: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1: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0: 对，
1: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1: 袜子套在鞋外，
0: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1: 对，
0: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

0: 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1: 欢迎进来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0: 纳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2: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
0: 哇、哦，这一头
2: 终于来了，
0: 真了不得啊！这一头，
2: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0: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2: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快挑战赛会记录。
0: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2: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0: 对，不断的去提升，
2: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0: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2: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0: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2: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2: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0: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2: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2: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

0: 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哎，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纪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3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德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

0: 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0: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1: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接下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

0: 无燕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的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

0: 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现在今天是女子跳皮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long jump women. 颁奖仪式。

0: 日本队破门了，二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1: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球了！
2: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3: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4: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射低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

0: 好球，这边终于有沃卡普，
1: 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93米的控卫先得到两分。12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手对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奇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克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克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卡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06米，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93米，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德克洛呢把这个3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啊，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卡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

和后卫线来去支撑。二招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三号泰森沃德，1.98米的小前锋。好，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苏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巴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欧顿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得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

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迪姐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

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凯瑞克·琼斯要比庞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凯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费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费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费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尼耶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尼耶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耶，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2犯了。

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哦，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尤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啊，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三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三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两分球三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三分球三中二，稍微的把比分能拖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事。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中锋对阵福尼，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